0: 50票对48票获得通过，亦都系喺经历九次失败之后，相关嘅法案成功喺国会两院通过。喺呢个法案之下，总统喺对伊朗采取任何进一步军事行动之前，要先获得国会批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对伊朗嘅行动已经耗资过高，必须被制止。
1: Madam President, for years, Trump promised to put
0: maximum. 舒默话，多年嚟，特朗普一直承诺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但系结果就带嚟最大程度嘅混乱、最大程度嘅秩序大乱，同埋因为佢灾难性嘅战争对美国人民造成咗最大嘅损失。战争每延续一秒，佢话美国人民所付出嘅代价就会上升。有四名共和党议员跨党投票支持呢个决议，加入越嚟越多保守派议员对战争同埋特朗普近期同伊朗达成嘅协议表达忧虑。决议属于并行决议，无需总统签署，亦都不具法律约束力。白宫就表示，任何试图限制总统喺伊朗使用军事力量权力嘅决议都是属于违宪，并且说根据特朗普四月下令停火，美伊战争已经结束。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坚持不会就国内的弹道飞弹安排作出任何妥协，强调这些安排并未亦都永远不会包含在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里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已经承诺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对他们进行核调查。特朗普更加誓言，如果伊朗违反承诺，他会终止谈判。美伊上星期达成了协议，并且已经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佩泽希齐扬今日亦都会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进行外交会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向美国加州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将他们的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美国国防部今个月初将有关清单扩大至188间中国公司，新增的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知名的企业。阿里巴巴入禀状批评五角大楼的做法是武断和反复无常，亦都指美国当局的做法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入禀状亦都重申公司是由独立董事会管理，成员和中国军方毫无联系，产品和服务亦都只是涉及零售和物流等商业领域，而非国防或者情报领域。另外，百度和比亚迪亦都已经表明强烈反对中国的安排，并且将采取法律手段要求美国撤回这个安排。看回来本地的消息，国家党表示政府和六党达成的协议涉及取消使用自我管理退休公积金，利用税务优惠购买投资物业的做法。他们指实际上是对退休公积金征税。在六党支持之下，预计工党政府的预算案有望在下个星期冬季休会之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国家党领袖加纳文向九号台表示，政府正扩大税收的范围。
2: This is just another tax the government was already taxing small business, taxing property, taxing investments, and now they're taxing your super.
0: 加纳文说这个是另一项的税收，他指政府已经向小企业、房地产和投资征税，现在连退休金都要征税。澳洲心理学会表示，参议院将有关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的研讯延长8星期，可以令到更多持份者表达意见。学会表示会趁研讯延期期间争取保留心理服务在计划里面的角色，确保任何改革都以参与者的需要和福祉为依归。联邦残障事务及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部长布勒表示，政府会利用延长研讯的时间回应各界的关注。
3: Our entire approach to the NDIS, including the reform package.
0: 布勒说 ,NDIS 和今次的改革方案都是以残障人士为核心，亦都是整个计划的理念。他表示，在研讯期间自己会同麦卡利斯特和多位政府成员会继续同残障人士

0: 沟通，解释政府改革的原因，并且澄清外界对改革内容的误解。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由澳洲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工受孕的附加疗程对生育能力没有帮助，或者缺乏证据证明是有效。在过去十年间，一些人工受孕病人获提供一些额外程序，包括针灸、类固醇和血浆注射等，希望提高怀孕成功率，在原本已经昂贵的疗程再增加费用。这项研究的结果刊登于医学期刊 The Lancet 旗下的妇产科与女性健康期刊。研究分析了10种常见附加疗程，结果显示大部分缺乏或者只是有微弱的证据支持实际的效果。高级研究员伦森表示，这方面仍然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1: We know that patients are using
0: 伦森话，佢哋知道病人正使用一啲唔可靠，而且质素同埋准确度参差不齐嘅资讯来源，例如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受孕诊所嘅网站。佢哋过往研究亦都已经显示呢啲资讯来源有不足之处，所以佢哋建立咗一个新网站 Evidence-Based IVF， 用实证为基础提供资讯，并且已经证明呢个网站嘅作用可以帮助病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选择。上个周末，再有一名原住民男子在羁留期间死亡。独立参议员索普质疑政府是否真正致力缩窄差距。一名42岁原住民男子在6月20号在医院逝世，他是在西澳 Eastern Goldfields 乡镇监狱被发现身体有多种健康问题。自从1991年调查原住民羁留中死亡问题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300多项建议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在羁留期间死亡。而委员会的很多建议到现在仍然未落实。索普在参议院要求政府交代是否会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向各州和领地政府追究责任。本地大量人口处于超重或者肥胖的状态，而越来越多人因为过重而对医疗系统造成了数以亿元计的负担。根据澳洲健康及福利研究中心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六成半，即是大概有1300万本地的成年人是属于超重或者肥胖。同时超过两成半两岁至17岁的儿童亦都有同样的问题。在2023至24年度，直接用于治疗肥胖的经费接近8亿元，而因为超重相关疾病的医疗开支就更加高达100亿元。男性超重或者肥胖比例是比较女性高，不过同肥胖治疗和管理相关的开支，女性就反而较高，每年大概5亿7千万元，相比男性只有大概2亿元。科廷大学研究人员证实，位于西澳全球已知最古老的小行星撞击遗址大概是在30亿年前出现，当时地球最早的大陆正开始形成。科廷大学地球及行星科学学院的柯克兰教授表示，这项研究令到大家得以窥探早期地球塑造的剧烈地质过程。
2: So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0: 柯克兰教授话，呢项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地球早期历史嘅大部分撞击记录已经消失。研究团队透过分析矿物化学，成功为呢个撞击坑定年，可以更加深入咁了解早期地壳形成同埋演化嘅过程。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今日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日赛事，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8点刚完成的 L 组次轮赛事，加纳以0-0逼和了英国，两队暂时以4分分别排在小组的次名和首名位置。较早之前上演的 K 组赛，葡萄牙就以5-0大胜乌兹别克，以4分暂居小组的首位。不过同属 K 组上一轮已经战胜乌兹别克全取3分的哥伦比亚，今日稍后会对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哥伦比亚再下一城，就可以笃定提早出线。乌兹别克暂时就以2-0在 K 组那里垫底。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克罗地亚对战巴拿马，下半场赛事上半场是双方以0比0暂时打和的。在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大家可以在那里听到新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87点，下跌了29点，总成交72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666点，下跌了45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336点，下跌了43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06点，下跌了5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19，对港元是5.4251，对人民币4.69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日间阳光普照，傍晚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2度。珀斯阳光普照21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6度。荷伯特密云11度。坎培拉阳光普照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sir Kh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1: Oh, yay, yay!
2: 清楚你究竟攞唔攞到咁重嘅嘢，你攞唔到嘅话，有冇同事帮你？喂，唔好自己一个人攞嘢啊，好重嘅，有其他人帮你嘅，有器械帮你嘅。呢度系澳洲嚟嘅，公司咧根据 Safe Work 咧，我哋需要提供足够嘅器械咧，俾我哋嘅员工咧去攞重嘢嘅，如果唔系我哋犯法嘅老细。嗯，冇错。咁作为打工仔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点解我哋今集咧就特登同大家讲下呢个工伤嘅情况咧，就系。
1: 因为原来咧喺澳洲嘅职场里边咧，呢啲意外都经常会发生。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就再同大家倾下澳洲职场上嘅其他要注意嘅事项啊。
3: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嘅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同埋正式文件。
4: 你一直等紧嘅大减价终于嚟到啦！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全店清货大减价，电视机、音响器材、雪柜、洗衣机同吸尘机，保证减到你笑逐颜开。科技最先进的手提电脑、手机、家居保安系统和游戏机，平得惊人，和你悭不少钱的。客厅梳化、饭厅和户外家私，还有烧烤炉，价钱简直是无敌优惠啊！售完即止，欲购从速，而家就好去哈菲诺文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5: 九成嘅盲人原本都唔需要失明 ，Fred Hollows 嘅愿望系结束一啲可以避免嘅失明。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6: What did he say?
7: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5: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8: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儿童进行有针对性攻击，犯了种族灭绝罪行。不过以色列政府否认调查结果。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战争权力法，制止美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法案之下，总统在对伊朗采取任何进一步军事行动之前，要获得国会批准。在本地，国家党指政府和六党达成协议，取消使用自我管理退休公积金，利用税务优惠购买投资物业，是对退休公积金征税。澳洲心理学会表示，参议院将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的研讯延长8星期，学会会趁研讯的延期期间争取保留心理服务在计划里面的角色。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工受孕的附加疗程对生育能力是没有帮助。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计，都再次欢迎大家啦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原来要果树同埋咧观赏植物长得咧更加健康茂盛，同埋睇起上嚟美观嘅话咧，咁大家咧就要知道点样咧为呢啲嘅植物进行修剪啦。咁同时咧修剪嘅时候咧，都需要留意一啲嘅技巧啦，咁啊避免咧令到一啲嘅树木同埋咧观赏植物咧系受到损害噶。咁经常性嘅修剪咧，对于植物嘅生长同埋造型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咁所以咧，今集我哋园艺趣谈咧就好高兴请嚟园艺专家蔡浩权咧，同大家咧讲下修剪呢啲嘅植物嘅技巧啦，核心嘅修剪原则同埋咧修剪植物时候咧究竟有啲咩嘅时机要留意嘅。咁我知阿蔡生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啊，同打声招呼先。早晨啊，蔡生。
1: 早晨啊 ，Selina，
0: 各位听众
1: 大家早晨。
0: 系你好，咁啊，阿卓生嗱，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话咧，如果植物咧要经过修剪之后咧，有时先至会变得更加健康同埋茂盛嘅。咁亦都有啲咧，即系特别系盆栽植物啦，咁修剪之后亦都特别美观。咁但系即系除咗呢两样因素之外，其实修剪树木仲有冇其他嘅目的嘅咧？
1: 都有嘅。其實我哋講植物嘅修剪咧，即係人工去令鋪特登去剪一啲嘅樹嘅樹枝啦等等啦，個目的咧其實咧就有好幾個嘅。我哋修剪樹木咧，通常咧係分兩種嘅樹木，一種咧就係、是果樹啦，即係食用嗰啲果嘅；另一種咧就係、是、觀賞植物咧。觀賞植物就簡單啲。咁我哋通常修剪。观赏植物嘅目的咧，都系控制佢个树形美观啊。譬如一啲大型嘅树木，我哋唔想去太过生得太拗教，我哋唔保持佢一定嘅形状，譬如一啲嘅椭圆形啊，咁我哋会将太过长嘅树枝收咗去啦。又或者一啲植物，我哋特登有啲整形嘅，不如剪到佢好似波咁嘅，或者系啲长方形、正方形咧，或者都透过修剪咧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咁但系如果修剪咧，好多时咧我哋喺果树咧就会应用得更加多啦。咁正系讲到咧，除咗喺控制个树形之外咧，对于果树嘅修剪咧，其实有好多其他目的嘅。其他目的咧，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叫话将佢光照比较平均啲啦，因为如果我哋想多果树咧，即系结果多啲，同埋咧嘅营养即系多啲嗰时咧，咁我哋成棵果树嘅接受阳光嘅面积咧，或者系嗰个效率咧都要平均啲。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有啲果树生得太密嗰时咧，佢里边啲枝条咧。就會接受唔到陽光啦，咁啊裏邊咪結果係冇咁好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成日講話修剪樹木，特別係果樹咧，分開整體嘅修剪，即係個外形嘅修剪，亦都有疏剪，疏剪咪就係將裏邊嘅枝條去疏通去，緊佢咧其中嘅目的就係等佢啲光照可以分配啦，咁疏剪另外一個目的咧，亦都可以就係、是。让啲营养集中某啲嘅强壮嘅枝条，咁佢结果嗰时咧，就啲营养咧集中喺嗰啲枝条。所以我哋嗰啲修剪嗰时咧，就通常将一啲嘅弱嘅枝条啦，或者系里边太多分支啦，我哋可以剪紧啲佢啦，咁保证到唔会话过量嘅枝条引致到佢啲营养即系过分分散，而令到啲。啲結果咧就唔夠大個啦，或者啲品質唔好啦。
0: 係。
1: 咁令疏剪咧，仲有一個目的嘅。

0: 系让佢里边能够通风多啲啦，通风多啲，同埋即系讲啊透光多啲啦，咁就会减少病虫害，尤其是一啲菌病咧，佢系喺高湿度之下咧就容易生嘅，咁果树成日都要有会有白粉病啦，或者系炭疽病啊等等，但如果你将疏展之下咧，佢里边通风多啲咧，呢种嘅病虫害咧就会比较少啲嘅吓。咁另外咧，有位听众曾经咧就写个信息嚟咧，就问点样修剪葡萄树啊？咁葡萄树中烂层咧就唔系一个大嘅果树啦，所以我就特别另外再讲一讲葡萄树嘅修剪。葡萄树咧，大家都知道咧，系一种嘅落叶嘅烂藤嚟嘅。咁其实如果你冇经过人工去扶嗰啲枝条咧，佢其实可以生到好大棵嘅。所以咧就喺农业界种葡萄园咧，通常都会有个整个架俾佢啦，即系或者整个垂直嘅架啦，咁去不断去绑佢啦。咁而去修剪咧，就咩时候修剪咧？好多时咧就系喺去休眠嗰时修剪啦。休眠嘅意思即系话喺澳洲嘅秋尾啦，即系而家冬已经系冬啦，即系前一个月开始咧就修剪。咁主要咧就系将一啲嘅主要嘅枝条咧，即系嗰啲比较主干啊，主干咧就系唔好俾佢太长，因为佢可以伸展到咧可以去到5、6米咁长嘅。咁我哋 keep 住佢嗰个形象咧，形象通常咧，你唔好超过2米，即系个主蔓主干。咁同埋咧，亦都会修剪咗一啲嘅太多嘅分叉枝啦，即系等佢唔好太多啦。咁呢啲做法咧，通常都系喺落晒叶之后先做嘅。咁啊，准备明年佢再生出嚟嗰时咧，就再重新生过一啲比较嫩嘅枝条啦。咁除咗话我修剪葡萄嗰时喺落咗叶。秋尾嗰时做之外咧，喺夏天嗰时咧都会有中途嘅修剪嘅，主要就系疏剪啦，因为生到咁上下嗰时咧，佢好多分枝啦，同埋好密啦，又会影响佢透光啦、通风啦，所以夏天嗰时咧葡萄咧都会有啲嘅中途嘅修剪，不过有啲唔同咧，就系佢唔会话大修剪，即系唔会修剪到好多，而系将里边一啲嘅枝条咧太密集嗰啲咧。就或者比較弱嘅枝條咧，就剪咗佢，咁以保證咧可以能夠結果比較平均啲啦，同埋啲營養集中啲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咧，葡萄樹咧就夏天嗰時都會修剪嘅。咁一般嘅果樹咧，其實咧，如果你譬如春天開始啦，因為生咁上啦，夏天咧太密嗰時咧，中途一樣可以疏剪嘅，一樣可以疏剪嘅。咁所以其實果樹嘅修剪咧就比較多啲技巧啦，即系我哋要留意边啲枝条系比较弱啦，边啲枝条咧系会多余啦，太密啦，所以要成日要观察佢有时里边啲枝条吓，所以要修剪。咁观赏嘅树木佢修剪咧又来得简单啲啦吓，通常我哋讲个外形，又或者有啲情况之下有啲唔同嘅，譬如玫瑰嘅修剪咧，就好多时咧到秋天冬天嗰時咧就會大修剪，即係剪到去剩翻條主幹，一留翻少少嘅分枝。咁玫瑰咧就有少少特別。咁同埋玫瑰嘅修剪喺開緊花時咧都會不斷修剪嘅，因為佢要開完花之後咧，佢要不斷剪佢咧，佢會促成佢更多花，同埋將一啲嘅枝條如果係有病蟲害嗰時咧，就剪咗佢就會好啲，就冇咁容易去擴散嚇。咁玫瑰又比較特別啲嚇，
1: 咁啊，蔡生，即系其实唔同嘅植物可能喺修剪嘅时间咧都有啲唔同嘅。咁不过我哋而家亦都有啲听众咧又打电话入嚟，同埋就都系俾咗短信我哋啦。咁不如我哋又听听佢哋嘅电话先，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第一位咧就系雪梨阿吴先生，系吴生早晨，
2: 早晨，
1: 系有乜嘢可以问下蔡生，或者有咩分享？
2: 我问佢咧，点解啲木瓜咧种到靓靓噶啦？佢而家入冬，啲木瓜咧俾啲嘢一路嬲到黑晒嘅咧。
0: 木瓜好多时咧系一年或者两年生嘅，好即系通常咧木瓜咧每年都会种过一棵新嘅木瓜生长期咧系好。

0: 好反就好迅速噶啦。你譬如木瓜本身是屬於熱帶或者亞熱帶植物，咁如果喺温帶地方咧，佢冬天係會死嘅，係會死嘅。咁所以我建議你咧就係、是每一年都種個棵新嘅，或者每兩年種個棵新嘅，好少咧捱到即係三四年嘅木瓜啊。
1: 而家我呢棵捱咗兩年幾啦，啊咁啊佢
0: 係啊，所以太老啦，
1: 好靚好靚咁啊，無端端咁啊～佢一路黑一粒一粒，一路整扎下，一路黑噶啦。
2: 嗯，咁可能要好似阿蔡生讲，就要种棵新噶啦。
0: 系啦，用木瓜用种子繁殖都好快嘅。嗯。
1: 啊，尤其是咧嗰啲，你铲完草咧，嗰啲草唔好抌喎，搵嗰盆嚟沤肥喎。然之后拱落去哇，个棵木瓜好肥啊。
2: 嗯，好，咁啊，或者阿吴生试下。
1: 嗰啲秋球啊。抽球咧，佢借咗咧，你唔使理佢噶啦，佢剩翻啲根落去咧，佢第日啦又一路生得好靓咧，总言之，挤翻啲草嘅泥落去。
2: 嗯，
1: 啊
0: 咩抽翻佢？
2: 系咪抽葵啊？吴生嘅意思系
1: 抽球啊？
2: 抽
1: 球啊？
2: 球啊？
1: 合掌瓜
2: 哦，合掌瓜，
0: 合掌瓜 ，OK， 合掌瓜系多年生嘅，系啊。啊，但木瓜嚟讲咧，其实。佢咧雖然話佢未必一定會死，但係問題通常喺農業界都係咧，佢每兩三年咧就換個棵嘅，即係唔會話等佢老，因為佢會越嚟越弱啦，所以變咗咧木瓜你可以半年就可以生到大棵嘅，所以用種子繁殖。
1: 係啊，半年生好大棵，隔離個棵就係佢生到哇有成四五十隻嘅棵木瓜，睇住佢種個細細棵，而家種到有幾十隻有。佢又係整整啊，又係嗰啲人唔知啊，枝啊，一啊蚊亦咩一路黑嘅喎。
2: 嗯，
1: 我唔知點解。
0: 係因為越嚟越弱啦嘛，木瓜咁上下過多兩三年就好弱嘅啦，所以你捧低佢種個棵就簡單啲啊。有時候亦都有可能係病蟲害嘅，譬如木瓜有啲屬於真唔係真菌係wireless 嘅病嘅，好容易 attack 木瓜嘅啊。
1: 啊，病毒嘅。仲有一樣嘢，最好番茄藤啊。你係佢借咧，你而家借啊嘛，你鋤咗側邊佢咧，剩翻兩條根咧，哇！佢出年又生到四周圍都係嘅，唔使令住話種秧種咩都唔使嘅。
2: 好，咁多謝啊，吳生，多謝吳生嘅分享。好，咁我哋又因為要又聽聽第二位聽眾嘅問題先啦，好嘛？多謝啊，吳生。咁下一位咧就係阿 Anna 啦，早晨 Anna。
3: 早晨，
2: 早晨你好。
3: 蔡生早晨，蔡美玲早晨，
2: 早晨，
3: 系，我想问一下蔡生咧，嗰啲百香果啊，点样过冬好啊？
0: 哦，麻烦咯，即系如果你住边度啊？
3: 啊，雪梨。
0: 雪梨都好啲，因为又系热带啊，热带嘅植物咧，如果你喺南面嘅境界太多，通常都会死嘅。百香果如果你喺南面。咁你喺東面啲話，唔係你喺北啲咧就好啲。咁點樣過冬咧？咁你可以，如果你係嗰度位置咧，種嘅位置如果唔當風都好啲。如果唔係咧，佢好容易凍壞或者凍死嘅百香果嚇。咁你唯有咧就係，如果你即係你唔係太麻煩的話咧，你可以揾啲膠紙冚一冚佢，等佢咧冬天嗰時唔會受啲凍。
3: 铺天盖地啦！
0: 咁你系种咗几多棵啊？
3: 啊，香港一棵，
0: 我一棵生出嚟嘅。咁你或者可以咁样嘅，因为佢冬天咧，佢会好弱嘅，就算唔死都好咧，你剪低晒线，睇下佢可唔可以逼佢休眠，逼佢休眠咧，春天嗰时再飙过，你剪低晒佢啊，明唔明啊？
3: 旧年咧就剪晒佢，剩翻啲粗枝，结果今年咧就。冇乜生物，我就话唉，系咪要留啲叶？佢又落晒嘅会，所以我都唔知。
0: 因为冻，因为如果你喺热带、亚热带咧，百香果系唔会落叶嘅。但如果你喺譬如喺冻温带地方咧，就会落叶嘅。
3: 反正
0: 你
3: 落到光秃秃嘅。
0: 点解过到冬咧？即系起码地下部唔会死嘅话咧，你将地上部大部分嘅枝叶咧剪晒去。咪等佢春天再飙过出嚟啦，
3: 系啊，我试过前两年就系剪晒，咁跟住啊得翻条杆，第二年连杆都杆埋添，所以，

0: 咁佢由開花開始咧，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啦。果樹咧，你上啲去填咧，你一定要去輪同埋夾嘅肥料比較多啲。即係我哋去用有機肥都好，都咧最好就買一啲嘅合成有機肥啦。如果你屋企嘅堆肥咧，即係本身有香蕉皮啊咁嗰啲做堆肥咧都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買合成嘅有機肥咧，基本上咧佢氮磷鈉都齊嘅啦。咁就會俾足夠營養俾啲果樹去吸收，同埋製造咗去吸收，再加上光合作用咧，佢就會製造咗carbohydrate 啦，即係碳水化合物啦，然後儲藏喺果樹裏邊，啲果實裏邊就係有糖分啦。咁所以你其實我哋想啲果樹啲果實咧係夠甜的話咧，就落肥料好重要嘅，尤其是喺開花之後輪同埋鈉嘅肥料。咁呢位聽眾咧，可以去喺啲園藝店咧買一啲合成嘅有機肥啦。咁就希望你嚟緊冬天啦，佢哋暫時唔使點理啦。咁就出年嗰時咧，春天開始咧就到夏天時就要落啦。咁去到夏尾啊，秋拖時結果嗰時咧，就會啲橙咧就會甜啲啦嚇。
1: 咁希望系啦吓，咁另外有位听众咧就问佢话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啲蟹爪兰啲花咧开得又多又好？
0: 同樣啦，如果你開得又多又好咧，就係又同肥料有關係啦。咁又係要輪同埋夾啦。其實所有植物佢開花都係需要輪同埋夾嘅。只不過咧，如果譬如蟹爪蘭，我哋屬於觀賞植物咧，我就唔係食佢嘅任何部位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化肥。咁尤其是你想去想促進佢催花咧，咁可以用啲液體肥。液體肥咧就佢會吸收快啲。咁佢啲花咧就會開得密啲快啲，咁同埋蟹爪蘭咧就可以葉面施肥嘅，即係話你開咗液體肥咧就可以噴佢啲葉面，等佢葉面吸收，唔係開花就會即係會快速過去用固體肥料咯，即係會吸收得快啲嚇。咁我建議呢位聽眾咧就買啲液體嘅，即係開水嘅花肥。咁本身就尤其是促成嘅開花嘅，即係輪同埋鈉都有，氮磷鈉都有嘅。咁啊，試下用噴嘅方式，每日都噴，因為佢葉面施肥咧，佢每日即係你一噴咗佢有幾多就幾多啦嘛，如果唔係就會流走啊，所以你就要每日都噴佢，咁佢就會好快就去促成佢開花噶啦。
1: 好，咁咧就而家亦都有位墨尔本阿梁生打电话嚟，听听佢有咩问题先。早晨，梁生，
2: 哎，早晨早晨，
1: 你
2: 我
1: 好。
2: 想请教蔡生，头先嗰个人已经问咗个短信嗰度，因为我咧有几棵嗰啲橙啊、桔啊嗰啲，咁啊有两棵啊甜到飞起，有两棵咧酸到盲公开眼，咁啊我头先听咗咧就唔记得佢买啲咩肥落去咧，我听到头先蔡生讲啊。
0: 嗱，因为你系食用啦，咁啊啲食用嘅植物都系建议用有机肥啦，比较健康啲啦。咁就去园艺店或者去啲hardware shop 咧，有时咧会有啲嘅合成嘅有机肥，有 organic 嘅 fertilizer。咁系
2: 我经历
0: 合成嘅有机
2: 嘅，
0: 肥咧，即系话本身咧佢已经系有足够嘅氮磷钾俾棵果树去吸收噶啦。但有机肥有啲唔系合成嘅，即系譬如你买一啲嘅发咗酵嘅牛粪啊、鸡粪啊，但系嗰啲咧就以氮素为主嘅。咁所以咧，我就建議你就買合成嘅有機肥，合成即係經過人工處理過，將氮磷鈉嘅比例咧已經溝好咗啦，然後就變成一粒狀或者粉狀嘅有機肥。咁用嗰啲咧對果樹咧就會好啲。咁當然咧，合成有機肥係貴過唔係合成嘅有機肥嘅。
2: 但有个问题咧，就系咧，佢同样咧，即系我都系同样俾嗰啲肥料佢，咁其中咧两棵好甜，其中两棵咧酸到飞起，系咪同佢个种有关咧？
0: 當然啦，如果你唔同品種，佢個甜度、甜酸度都唔同啦。咁仲有咧，同你個位置都有關嘅。好多時咧，如果你個有譬如有棵樹咧，係塊即係橙樹嚟講咧，佢係枯身最好嘅啦。但係如果你有棵樹咧，譬如仲喺度半陰嘅，咁佢吸收嘅陽光唔夠，製造光合作用唔夠嗰時咧，佢係製造碳水化合物咪少咗咯。咁亦都有關係嘅，光是有關係。咁當然其他啲土壤我當佢一樣啦，即係要排水量好啊，唔會話太嘅濕啊，會鬆啲土壤會鬆啲根可以生得好啊， 咁但如果你話果樹佢個果實靚唔靚咧，營養、光線都係最重要。當然有病，唔好有病同害啦，所以要適當修剪啦，咁都係嘅嚇。嗯。
1: 嗯，咁希望幫到阿梁生。
2: 好巧啊，
1: 系，
2: 唔系好巧啊，啱啱相反就係咧，我嗰度冇乜太陽曬嗰棵咧，反而咧就好甜好甜，有太陽曬嗰啲好酸好酸。
1: 嗯，
2: 又係同樣咁嘅肥料，可能個地土係嘛有關係。有冇辦法改善？
0: 你係咪喺隔離啊？定係一個喺前院，一個後院啊？
2: 唔同
0: 啊，
2: 一個前院，一個後院，後院嗰啲田。哦前院咧，太阳晒到嗰啲反而啊，酸到飞起。
0: 照计就
2: 盲工开
0: 太阳，咁样可能地土问题啦。你试下将前院嘅，你前院有问题系咪？将啲地土整松少少去，好多时啲泥太硬咧，又阻住佢吸收营养咧，亦都有咁嘅原因。
2: 哦，好好
1: 好，多谢梁生，
2: 好，thank you，
1: 咁仲有少少时间啦，咁我哋都答埋几位听众嘅短信啦。咁一位周太咧，佢就问佢话有一棵嘅枇杷树咧，就开咗好多花，但系就冇结果，咁点解咧？佢话
0: 咁可能就冇授粉啦，
1: 嗯，
0: 即系佢要授粉至会结果嘅其中原因。咁亦都有可能咧，譬如好多果树咧，譬如开花唔结果咧，亦都可能同一场大雨之下咧，突然间温度咧就急降或者急升，令到佢落花，落花为即系结唔到果咯。即系其实可以好多原因嘅，使乜要睇实际情况先知道吓。
1: 嗯，系咁啊，即系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咁最后咧，就有位听众问佢话：香蕉皮点样可以处理成为花诶呢个肥料？
0: 都系 sorry 啊，呢排。咩咩或天氣好凍，細管敏感。嗱，香蕉皮咧，其實係一個好嘅肥料嘅。咁你最簡單的方法咧，你想加快去腐爛咧，你就剁碎佢啦，即係整爛啲，唔係擺落去堆肥桶裏邊就得噶啦。咁大概咧兩三個月咧就可以用，佢要發酵，佢要發酵咗之後再用。而香蕉皮做嘅肥料最主要咧，佢好多鈉。好多鈉咧就係植物係好需要，尤其是開花同埋結果。咁就即係意思就係話，你食完香蕉皮，你剁爛佢，唔係擺入堆肥桶，或者沤兩三個月咁就得噶啦。
1: 嗯嗯，係咁啊，即係希望咧，即係都幫到大家啦。咁就仲有好的多時間，阿蔡生仲有冇嘢補充咧？呢個修剪嘅呢個技巧，仲有大概30秒到。系阿蔡生，系咪个喉咙都唔系几舒服？好啦，咁啊，不如咧，我哋留翻下次咧，再请阿蔡生咧上嚟同大家讲下其他园艺，或者系继续再讲下咧修剪一啲嘅树木嘅技巧啦吓。咁啊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埋阿蔡浩权先生咧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希望下个月咧，大家亦都继续咧打电话或者系传短信，又问下蔡生关于园艺方面嘅消息。不过咧，我哋听朝咧。准时9点到11点咧，都系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噶噃，咁啊，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噃，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discussing the enduring fascination with the laws made by the King of Babylon 4,000 years ago.
1: Hammurabi handed down just under 300 of these laws, rules like an eye for an eye, witchcraft, and much more.
0: In Our Time, the Code of Hammurabi. To listen, search BBC In Our Time online or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in 1981, Australia launched a fight against skin cancer with help from a yellow cartoon seagull.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景一。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
6: 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
5: 我们看到联邦反对党表示呢，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
6: 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到 3.6%。
5: 我们看到影子财政部长蒂姆威尔逊指出呢，政府支出水平过高正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7: Australia still has a fundamental inflation problem that's caused by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means when Australians go to the supermarket, they're paying more.
5: 详细内容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6: 另外呢，今天微声音的这个互动节目会跟大家聊世界杯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尾声了，除了一些比分和排名之外，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5: 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场内和场外故事是什么？另外明天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您会看这场比赛吗？
6: 欢迎今天早上8点半微声音，我们来跟大家直播互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9，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239到时候都会开通，等待您的分享。
5: 接下来呢，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她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8: 全澳多地出现更多禽流感病例和疑似病例。鲍林·韩森称，多数澳人支持其单一文化主张。

0: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通胀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政府支出造成的。这意味着当澳大利亚人走进超市时，他们花费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装进购物篮或购物车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视其政策后果的政府，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政策正在对澳大利亚家庭产生直接影响。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已将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日，以此作为绿党支持联邦政府税改方案的交换条件。NDIS 的改革方案将在四年内导致超过20万人被排除在该计划之外，预计可节省380亿澳元。沃特斯表示，绿党已成功说服政府删除了他所称的法案中最糟糕的部分，并承诺将继续争取更多让步。我们设法删减了这项法案中一些最恶劣、最残酷的部分，以此作为一种保险措施，防止工党和自由党突然决定真的要对残障人士大加打压。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改，让这些削减措施稍微不那么残酷，但他们仍然是残酷的削减措施，我们仍然会反对他们。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表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他所提出的澳大利亚应成为单一文化国家而非多元文化国家的主张。韩森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列举了多位曾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以及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韩森认为，所谓的澳大利亚单一文化实际上具有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背景和差异。
3: Australian monoculture is not exclusive.
2: 澳大利亚的单一文化并非排斥性的，而是欢迎所有人的。它就像一把大伞，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差异。这并不是什么负面的词语。哦，让我想想，我们不是把国歌里的年轻而自由改成了团结而自由吗？没错，澳大利亚不会强迫任何人来到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主动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的。事实上，他们都在排队申请，他们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联合国最新报告确认，根据国际法，澳大利亚无法通过将寻求庇护者转移到境外来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通过将自身义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私营机构来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表示，澳大利亚的离岸羁押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将寻求庇护者的管理责任转移给瑙鲁以及私营承包商来运作的。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副首席执行官雅纳·法韦罗表示，这份报告再次证明现行制度是不人道的。鉴于这份报告是在过去十多年间众多相关报告和建议的基础上发布的，唯一符合人道原则并遵守国际法的做法，就是终止澳大利亚具有伤害性的离岸羁押政策。我们需要将目前仍被安置在境外的人全部接到澳大利亚，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以及在澳大利亚社区中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庇护申请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澳大利亚工商会呼吁政府重新考虑一项立法，该机构认为该法案将使政府采购程序偏向工会，从而扭曲公平竞争。联邦政府正在推动相关法律，允许政府在联邦项目中合法区别对待承包商，并优先选择与工会签订协议的企业。澳大利亚工商会表示，政府并未从建筑、林业和海事雇员工会此前被爆出的违规行为中吸取教训，并警告称，这项立法可能导致更严重的

0: 败问题。自由党参议员简修谋表示，政府将这一条款悄悄加入了一项原本出于良好意图的法案之中。这将允许联邦政府在采购、合同授予以及拨款的过程中优待那些与工会签订协议的企业。不仅如此，连那些供应链中包含与工会签订协议企业的公司也会获得优待。我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工商会、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澳大利亚建筑大师协会以及住房行业协会纷纷发声，表示这是令人愤慨的做法，因为在做出这项改变之前根本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新州州长柯明斯批评州反对党提出放弃新英格兰地区可再生能源区的计划。新英格兰可再生能源区于2021年由时任联盟党政府宣布设立，当时该政府尚未放弃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柯明斯表示，联盟党此举是在迎合转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如果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区建设到一半时将其废弃，那么能源价格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上涨，因为市场上的能源供应将会减少。我认为这是现实中一国党对自由党和国家党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例子，而且他们现在甚至还没有重新组成联盟。如果他们赢得选举并实施这项政策，新州价值数十亿澳元的资本投资将会被搁置并且遭受损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作为一项临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检查，而伊朗官员则否认存在任何此类协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按照伊朗的说法，该国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却没有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将会进行核查。
2: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0: 我理解政治声明，他们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想提醒各位并引起大家注意的根本问题是，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2: Signed by both president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初步和平谈判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双方在瑞士山地度假胜地比尔根施托克举行的会谈中，就60天内达成永久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首次会谈结束后，美国从周一起暂停对伊朗的制裁60天。官员们报告称，根据旨在结束该地区敌对行动的协议，黎巴嫩的战斗已经持续缓和。特朗普表示，谈判进展顺利。战争进展非常顺利，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会大获全胜。伊朗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我们将拭目以待。但目前为止，谈判非常非常非常成功，一切进展非常顺利。SBS 综合报道，昨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罕见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与德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中国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新活动。他们表示，这些行动威胁到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我们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所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以及海员和船舶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和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英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南部地区的气温升至38摄氏度，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达到39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数百所学校已宣布停课，当局同时呼吁铁路乘客避免进行任何非必要出行。聚焦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他们曾八次止步于小组赛。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苏格兰球迷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声势，他们带着风笛和啤酒穿梭于迈阿密、波士顿等城市的大街小巷，营造出更像大型街头派对的热烈氛围。如今球队也希望能在赛场上拿出同样的激情对抗实力强大的巴西队，不过这绝非易事。苏格兰球迷克里斯马丁表示，如果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将梦想成真。我非常期待今天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这就是你梦想中的场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那真的是梦想成真了。然后下一轮，我想我们会对阵墨西哥，所以那将非常棒。在昨天的比赛中，葡萄牙队火力全开，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队0-0逼平。克罗地亚以1-0力克巴拿马，送对手提前出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0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1 元人民币、5.408 元港币、21.91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国正式退出欧盟。这个拥有 4.5 亿人口、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自由贸易集团。4年前，英国通过公投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场公投后来被称为脱欧。英国独立党的主要脱欧运动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脱欧公投10年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举动导致了二战以来英国经济和社会最剧烈的变革之一。脱欧带来的少数好处包括一些定制的贸易协定，以及金融服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独立性。脱欧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咖喱餐厅老板们作为一个行业，在得到脱欧的保证之后，支持英国的脱欧运动，因为脱欧将为南亚厨师带来更多签证机会。但是名厨兼英国孟加拉餐饮协会主席奥利汉指出，大量餐厅已经倒闭，他表示他们感到被背叛了。
1: Since the Brexit till now, we lost nearly...
0: 自英国脱欧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近2000到2500家来自英国的咖喱餐厅，这就是脱欧的后果。其他人也指出，作为旅行者或潜在移民，在欧洲境内流动变得更加困难。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他们抱怨说，英国最终脱欧之后，新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规则使得与欧盟伙伴开展业务的成本更高，耗时更长。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和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表示，这正是英国脱欧对英国整体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的部分原因。
2: The UK economy is clearly weaker and smaller than it was.
0: 英国经济显然比没有脱欧的情况下要弱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各方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占 GDP 的几个百分点，占我们国民产出的几个百分点。所以总的来说，由于脱欧，我们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几个百分点。移民问题也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10年前，像法拉奇这样的支持者曾承诺，一旦英国摆脱欧盟官僚机构的限制，英国将重新掌握自己的法律和边境，经济也将蓬勃发展。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边境，要回到我们的护照，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国家。乔纳森·波特斯表示，脱欧最终却适得其反，历届政府都无力阻止非法移民乘坐漏水的充气船抵达英吉利海岸。
2: We took back control of immigration policy. We ended free movement. Those were the promises of the Brexit campaign. However, because of structural economic issues with the UK economy,
0: 我们重新掌握了移民政策，我们结束了人员自由流动，这些都是脱欧运动的承诺。然而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影响，最终移民数量不降反升。脱欧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政治动荡。自公投以来的10年间，英国已经更换了6位首相，而脱欧运动人士、前英国独立党领袖杰奈尔·法拉奇已成为英国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领导着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经济困境和移民压力也加剧了人们对英国脱欧的不满。民意调查经常显示，绝大多数民众认为脱欧是个错误。伦敦居民简·贾维斯是定期举行抗议活动的团体成员之一，该团体要求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然而上周末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最新一次游行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他说人们已经对情况会有所改变失去了信心。关于欧盟重组的谈判一直在悄悄进行，英国与布鲁塞尔改善关系的努力始于2022年，当时的首相里希·苏纳克上任。2024年基尔·斯塔默领导的更亲欧盟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双方关系再次加强，有助于重建信任。但英国在欧盟时期存在的种种紧张关系如今依然存在，即使是亲欧盟的英国官员也认为欧盟是一个僵化墨守成规的官僚机构。而欧盟方面则不会忘记法拉奇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20年间是如何对欧盟政客进行抨击和侮辱的。欧洲改革中心的查尔斯·格兰特表示，当前的政治动荡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复杂。
3: They look at the UK and they see Nigel Farage doing very well in the opinion polls. They worry that if they
0: 他们关注英国，发现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表现出色。他们担心如果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对英国做出让步，与英国达成特殊协议，那么法拉奇一旦成为首相就会推翻一切，彻底摧毁他。正如他所说，他会这么做。因此我认为这限制了欧盟的雄心，限制了欧盟重启的进程。此外，在某些方面仍有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之外。马修·埃利奥特曾是官方脱欧阵营投票脱欧的首席执行官。我认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保持独立性实际上很有用，这样你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为你的国家达成正确的协议，并建立正确的联盟。安迪·伯纳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补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杰奈尔·法拉奇支持的候选人，即将接替斯塔莫出任首相。斯塔莫此前与欧盟着手重建更紧密关系的任务，如今落在了他的肩上。同时，他也面临着如何应对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担忧的挑战，即包括那些认为应该将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拒之门外的人，也包括像来自豪特福德郡的安珀·威尔逊那样认为移民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的人。
3: I think with immigration, it started like a lot of animosity. I feel like racism.
0: 我认为移民问题引发了很多敌意。我觉得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它造成的社会分裂远超预期。我觉得它给了人们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英国民调专家约翰·戈蒂斯表示，安迪·伯纳姆被视为能够成功挑战极右翼政党，例如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英国党，以及立场更为强硬的恢复英国党，该党主张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候选人。戈蒂斯表示，伯纳姆在梅克菲尔德选区与改革英国党候选人的竞争中表现出色。
4: Mr. Burnham has provided as much evidence as any Labour MP could expect from a by-election.
0: 伯纳姆先生在补选中表现出的能力，足以让任何一位工党议员都相信他有能力挑战改革英国党，制定有效的竞选策略，并提出能够使工党与改革英国党抗衡的诉求，而这正是许多工党议员梦寐以求的。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orah Grock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这个 SBS Audio App 来关注 Mandarin， 来获取 SBS 为您提供的准确、客观、可靠的资讯，或者您也可以登录 SBS YouTube， 我们为您提供音频、视频、新闻和故事。
5: 当然了，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了解我们所有的内容哈。那么稍后呢，景怡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寻求庇护者的故事。
7: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8: yay!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5: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景一。
5: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西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
6: 联邦反对党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 4.2% 降至 4%。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至 3.6%。
5: 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会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已将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号。
6: 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

0: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
3: 关注世界杯方面，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今天上午，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
2: 在昨天的比赛中呢，葡萄牙火力全开，以5-0完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队0-0逼平。克罗地亚队1-0力克巴拿马队，送对手提前出局。
3: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
3: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2: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3: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2: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3: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3: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这个社区连接和心理支持方面的话题哈。
1: Mim 呢是一位来自越南的 LGBTQIA+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and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2: 在澳大利亚，他们最没有安全感也最难建立联系的人，往往恰恰是来自自己文化背景的人，因为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环境正是他们为了获得安全而不得不逃离的地方。伊恩希尔是墨尔本机构多色天空 Many Colored Sky 的执行总监，该机构为 LGBTQIA+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支持。
3: Loneliness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community that we work with, and yeah, I think
2: 孤独感是我们所服务社区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我认为这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现实：既是 LGBTIQ 群体成员，又是新抵达澳大利亚的移民。这意味着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被接纳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彼此之间相距甚远。我们的许多社区成员都谈到，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与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和社区保持联系，还是去寻找自己在 LGBTIQ+ 社群中的归属感。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11年前 ,Mim 从越南移居澳大利亚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挣扎。
4: Back then I was very shy.
2: 那时候我非常害羞，英语也不太好，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越南社区里，和大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在那里我感到很安全，但我其实很少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2017年 ,Mim 得知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家人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中投下了反对票。从那以后，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也试图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和身份认同。后来，当我以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出柜后，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他们说，你有心理健康问题，你不是同性恋。那时我感到非常困惑，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于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后来 ,Mim 接触到了多色天空，并在该机构的鼓励下参加了每周三晚上的社区聚餐活动。所以从第一次大星期三活动之后，我就一直去那里。我是为自己去的，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接纳我自己。因为在那里我感到安全，我感到被欢迎，也感到自己作为真实的我被接纳。通过这个项目，Mim 被邀请与另外36名 LGBTQIA+ 难民及寻求庇护者一起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自然体验项目。我们想了解大自然如何帮助建立社区，让人们感觉不那么孤独，而且彼此之间以及与所在之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内尔凯兹·奥帕钦是墨尔本大学自然与人类领域的高级研究员。作为该研究的负责人，内尔凯兹希望探讨所谓自然处方，即由医疗专业人士开具的一种书面建议，鼓励人们因健康原因花更多时间亲近自然，对这一群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全球另外五个城市，包括巴塞罗那和布拉格，其他研究人员也在针对不同的群体展开类似研究，例如低社会经济背景人群以及老年人。这个项目的关键在于与一个社区组织建立关系合作，该组织的成员是 LGBT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这些人群往往实际上被排除在健康与福祉相关的讨论之外，也经常会被社会所忽视。在八周时间里，参与者每周都会在墨尔本的自然环境中见面，一起做园艺，在户外共享餐食，观鸟，沿着海滩散步，并围坐在一起进行反思交流。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归属感。
3: The things that we would be measuring in the project were things like whether there's...
2: 我们在这个

0: 项目中测量的指标包括孤独感是否下降，以及人与自然的连接是否有提升。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观察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是一种社会处方的形式，其核心理念是健康不仅受临床因素影响，也受到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中，自然不仅仅是一个聚会场所，更是一个让参与者感到安全、不会被质疑或评判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与他人建立联系。
1: Currently, this is a growing evidence-based approach, nature-based social prescribing.
0: 目前，这是一种正在不断发展的基于证据的实践方法，以自然为基础的社会处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更多支持。根据参与者的反馈，特别是哪些自然元素真正起到帮助作用，自然被证明是一种中立、非评判性的连接空间。看到这种方法确实有效，是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的。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也在探索如何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并将其扩展到更多不同的社区。
2: With nature program, it is a gentle way for me to.
0: 通过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认识人，并与社区建立联系。所以，大自然是具有疗愈作用的。我们一起在那里，这也是我选择走进自然的原因。我感到平静安宁，也感受到与社区之间的连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记者 Olivia D. Urey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4: SBS 事实核查这个节目呢，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是有争议的一些概念进行调查和解析的一个节目，来帮助您获得更真实的信息，并且准确的去理解当下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哈。所以欢迎大家点击收听或下载来订阅 SBS 播客的内容。
3: 了解 SBS Examines 事实核查对更多话题的深入剖析呢，非常欢迎您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关注 Mandarin 或登录 SBS 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下载往期节目内容。那么稍后呢，锦逸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公司日缴纳退休金的新政。
5: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

0: 是蛮类似的。
1: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2: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3: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1: 非常欢迎您收听《成医之路》这个系列播客内容啊，同时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从7月起哈，工资日缴纳退休金的制度呢将开始实施，税务局呢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
4: 而且税务局还警告称哈，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要面临巨额罚款。新制度是要求退休金这个缴款与工资要同时支付的，这种方式呢来取代目前的季度缴纳方式。
1: 本台记者陈云呢采访了昆士顿大学商学院讲师娜塔莉彭博士，来听听他对此的看法。
5: 其实我们很多人听到 payday super， 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不就是一个付款频率的变化吗？就是把季度缴纳 super 改发成发工资时缴纳。它真正改变的是 super 在雇佣关系里面的位置。过去的时候呢，工资是及时的，员工一到发薪日就知道工资有没有到账，但是 super 是后台的，很多雇主是按照季度才处理，所以员工看到工资单上写了 super 也不一定知道钱是不是真正进入了自己的 super fund。然后 payday super 之后呢， super 就会被拉回到每一次发薪日，它已经不再是季度末才能想起来的事情，而是和工资一起被处理。改革呢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 super 不再是一个以后再说的，一个季度之后再说的福利，而是工资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对企业最大的影响呢，就是现金流，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压力。因为以前很多企业是每个季度缴 super， 比如每个企业每两周发一次工资，但 super 可以等到季度末再统一处理。所以对于大多数一些管理规范现金流很充足的企业来说，这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安排不同。但是对于一些现金流很紧张的企业来说，这中间的几周几个月其实是一个缓冲。因为企业可能会先用现金支付租金啊，供应商啊，工资啊，或者其他账单，然后把 super 放到季度末再处理。可是 payday super 之后呢，这个缓冲会明显减少。你每周发工资，那你就要每周处理 super， 你每两周发工资就要每两周处理 super。 这会让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小企业感觉压力变大。
6: 那彭博士，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 payday super 对于接受这个退休公积金的员工来说，他只是说更快的到账，更频繁的到账，但是对于现金流紧的企业来说，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为什么还要实施一个这样的措施？因为我们都知道退休公积金你是反正也是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以拿的嘛，而且你如果是说 payday super 的话，那么即便是你知道企业会及时的给你发这个退休公积金，但是每一次配的时候算起来那个差额就更小了，比起季度更小了，是不是还更难以发现说到底发了没有呢？
5: 这项改革来说的话，它不只是技术变化，然后它更多的是改变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话 ，super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员工相信雇主会之后处理的基础上，然后员工看到工资到账就觉得这次的 pay cycle 结束了。然后至于 super 有没有真的缴，很多人不会马上知道，也不太问。就即使问，也可能要等到一个季度结束之后才问。所以 payday super 之后，员工和雇主这种关系会变得更透明，然后员工就更容易核对，雇主也更难长期拖延，所以这会改变双方的一种互动方式。所以员工问 super 有没有付，就不会被看成是不信任雇主，而是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财务核对，就像员工问工资有没有发、税有没有扣对一样。所以对于一些好的雇主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机会，因为员工会看到我的雇主不只是按时发工资，也认真处理我的退休收入。但对于以前一些依赖信息不透明或者故意拖延的雇主来说，这种透明度会带来压力。所以我觉得 Payday Super 会把雇佣关系从你相信我会付推向我们可以及时核对，这其实是一种更成熟更健康的雇佣关系。
6: 那我们是看到新闻报道说，税务局的发言人是表示，许多雇主呢已经是更频繁的缴纳养老金，就是有先做一个这个准备，但是企业仍然应该是在新制度生效之前来审查工资系统现金流计划和报告流程。而且呢，如果是发现不遵守规定的雇主，那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这是来自这个税务局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也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那对于这些企业，他们可能也有时候就是会面临这个现金流不足的问题，你觉得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适应这个新的政策，而不只是说受到要被罚款的警告？
5: 这项政策其实对于小企业的难点，它不只是钱，还有系统和流程。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拖延，但是这个改革确实是增加了很多操作压力。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所有企业的压力都是借口，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工资软件要设置好，然后从以前季度处理变成现在每周每两周处理，然后员工资料要更准确，然后付款渠道也要调整，然后企业的话它又要留出更多的处理时间。因为当中不只是说只要老板今天付了款然后员工就能收到 super， 中间还有银行，还有 clearing house， 还有 super fund 的处理过程。所以现在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就是说要提前跟 bookkeeper 啊，跟 accountant 啊确认好流程，不要到了七月可能就不是不想合规，而是到时你的系统和现金流都跟不上。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包括对于一些中小企业造成的压力，其实我觉得他要求你这项改革，其实他就是要求你把super 当做每次发工资的一部分。初期的话，改革肯定是有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方向是合理的，因为员工的养老金不应该成为企业现金流的一个缓冲垫，也不应该是一笔被隐藏到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才发现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企业依赖于员工的 super， 就是说一个季度的 super 来作为现金流的一部分的话，这个操作其实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就因为 super 它是法定权益，它不是产生一个现金流的方式。
6: 你这样说就让我想起，我们经常会看到澳大利亚的税务局是有发出这样的信息，当你得到一笔收入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全都花光，你必须想到这里面呢是有需要缴纳税收的部分，所以你应该把这一部分是先预留出来的。
5: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也要改变自己的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就是说怎么样对待员工的 super 这个点上，就是说要怎么样改变思维方式，然后再改变自己的流程，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现金流的处理方法。所以我觉得这项改革不仅是因为super 频率的一个支付的变化，更多的就是说改变企业对于自己现金流的一些思考，改变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种改变。
6: 那其实有这样的政策出台，并且呢发出说如果不照样不执行的话，是会受到 严厉的罚款这样的警告，是不是因为此前澳大利亚税务局是发现退休公积金的系统出现了高达240亿澳元的未支付的金额，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一个信任的问题。
5: 如果一个雇主本来就不守法 ，Payday Super 其实不会自动让他变成好的雇主。如果企业的现金流严重出现问题，或者故意少缴，问题还是可能发生。但是 Payday Super 会让问题更难长期隐藏。
6: 那所以您会不会建议员工们在七月之后领到工资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退休公积金的账户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 double check？
5: 其实对于员工来说，七月之后不用变得很紧张，也不用每次发工资当天就去查 super， 因为中间确实还会有一个处理时间。其实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刚入职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 super fund 的信息填准确，因为很多延误其实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从资料错误就开始了。每隔一段时间要核对一次，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几次工资之后看一下你的 super fund， 或者看一下你的 MyGov。重点不是每天盯着，而是不要完全不看。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 super 长期没有到账，你可以先用很自然的方式问雇主，比如说我最近在查自己的 super 的信息，想确认一下最近几次工资对应的 super 付到哪个 fund， 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所以就是说让员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平和，而不是指责或者是制造冲突。我们也要雇主的这个方面考虑，他们也有现金流的压力，也有钱的压力，也有系统的压力。但是如果雇主长期回避这些问题，或者因为你问 super 就让你感到压力，那其实说的话我们又要从这个本质上了解，其实 super 是法定权益，它不是雇主给你额外的奖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payday super 可能更高层面上的意义吧。
6: 那如果我们真的很不幸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应该向谁提出问题呢？
5: 我们可以直接联系 ATO， 然后就是说去举报这个问题，然后就是雇主没有按照时间支付，就是说也是一个监管的模式。然后我相信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执行 Payday Super 的时候， ATO 也会考虑到一个缓冲的时间，就是说考虑到很多企业它的系统更新还没有到位，或者对于整个流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如果说重罚的话，我们可能要到时看一下，就是说具体有什么惩罚的机制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看到具体的惩罚机制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一个政策的过渡的话，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给大家相互的磨合。
6: 好的，今天我们也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分析，谢谢。
5: 谢谢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是陈云带来的采访报道，以上为娜塔莉彭博士的个人见解，仅供您参考。
4: 待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张宇的这个成为警察之路哈，他的警察故事。
1: 我们为您预告一下在8:30之后的微声音共情热线哈，我们知道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比分和排名，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4: 比如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哈，连续逼平两支冠军球队等等等等，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场内和场外故事。所以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那么另外，明天澳大利亚队也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了，您会看这场比赛，您觉得比赛结果会如何呢？
1: 非常欢迎您参与8:30的微声音共情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分享您的看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刚才呢，我们为您带来一首是世界杯今年的一个主题曲，叫 The Stars。 为什么集中的放这个呢？当然现在世界杯这个观赛
1: 期间
0: 进
1: 行时，
0: 尤其是
1: 很热，
0: 对我们
1: 对
0: 澳大利亚的这个球迷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明天就是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对阵这个巴拉圭了，非常具有决定性的一场比赛。
1: 是的，所以也今天我们的那个微声音也想跟大家聊聊，大家会不会看明天这场比赛，以及您对明天这场比赛的预测结果会是什么？
0: 对，有什么期待哈？非常欢迎在8点30分的微声音共情热线中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和体验看法。届时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么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文的详细内容，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西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该病例是南澳洲首任确诊病例。州长彼得·玛丽娜·乌斯卡斯呼吁民众，发现患病或死亡的任何鸟类都应该立即报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均来自迁徙海鸟。柯林斯表示，目前农业领域尚未发现禽流感病例。他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禽流感。
3: As I've said in recent days, I do want to assure the Australian.
2: 正如我近日所说，我想向澳大利亚民众保证，政府应对禽流感的措施依然很迅速，且会相互协调。我们已经启动生物安全应对机制，我们一直在与各州和领地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包括南澳洲的这起新病例。当然，我们将继续与各州合作，确认更多检测结果，并在结果公布后及时更新信息。联邦反对党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影子财长蒂姆·威尔逊指出，政府支出水平过高，正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 4.2% 降至 4.0%， 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更为关注的核心通胀率却有所上升。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至 3.6%。 威尔逊表示，政府正否认澳大利亚面临的通胀挑战。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通胀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政府支出造成的。这意味着，当澳大利亚人走进超市时，他们花费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装进购物篮或购物车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视其政策后果的政府，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政策正在对澳大利亚家庭产生直接影响。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员调查委员会已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日，以此作为绿党支持联邦政府税改方案的交换条件。NDIS 的改革方案将在4年内导致超过20万人被排除在该计划之外，预计可节省381亿澳元。沃特斯表示，绿党已成功说服政府删除了他所称的法案中最糟糕的部分，并承诺将继续争取更多让步。我们设法删减了这项法案中一些最恶劣、最残酷的部分，以此作为一种保险措施，防止工党和自由党突然决定真的要对残障人士大加打压。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改，让这些削减措施稍微不那么残酷，但他们仍然是残酷的削减措施，我们仍然会反对他们。英国党领袖保林·韩森表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他所提出的澳大利亚应成为单一文化国家而非多元文化国家的主张。韩森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列举了多位曾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以及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汉森认为，所谓的澳大利亚单一文化实际上具有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背景和差异。
4: Australian monoculture is not exclusive.
2: 澳大利亚的单一文化并非排斥性的，而是欢迎所有人的。它就像一把大伞，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差异。这并不是什么负面词语。哦，让我想想，我们不是把国歌里的年轻而自由改成了团结而自由吗？没错，澳大利亚不会强迫任何人来到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主动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的。事实上，他们都在排队申请，他们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联合国最新报告确认，根据国际法，澳大利亚无法通过将寻求庇护者转移至境外来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法律。

0: 与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通过将自身义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私营机构来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表示，澳大利亚的离岸羁押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将寻求庇护者的管理责任转移给瑙鲁以及私营承包商来运作的。该中心副首席执行官雅纳·法韦罗表示，这份报告再次证明现行制度是不人道的。
1: Given that this is a report on the back of
0: 鉴于这份报告是在过去十多年间众多相关报告和建议的基础上发布的，唯一符合人道原则并遵守国际法的做法，就是终止澳大利亚具有伤害性的离岸羁押政策。我们需要将目前仍被安置在境外的人全部接到澳大利亚，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以及在澳大利亚社区中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庇护申请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澳大利亚国内安全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澳大利亚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低估了公众所面临的风险。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波基斯表示，现行的威胁预警体系并非为澳大利亚当前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而设计。他说，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与此同时，有关部门担心，一个与伊朗有关联、曾参与欧洲多起针对犹太人场所袭击事件的组织，可能会将其行动扩展至澳大利亚。博吉斯表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正在与政府合作，对这一已有十年历史的威胁等级体系进行审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两名与澳大利亚有密切联系的人涉嫌代表伊朗策划并指挥针对犹太目标的袭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吉斯称，一名现居伊朗的澳大利亚公民策划了2024年邦迪一宗商铺纵火案。他还表示，一名前澳大利亚居民目前居住在伊拉克的人是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会堂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伯吉斯指出，这两人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 ACU 已掌握其身份，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无法公开姓名。新州州长柯明斯批评州反对党提出放弃新英格兰地区可再生能源区的计划。新英格兰可再生能源区于2021年由时任联盟党政府宣布设立，当时该政府尚未放弃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柯明斯表示，联盟党此举是在迎合转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如果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区建设到一半时将其废弃，那么能源价格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上涨，因为市场上的供应将会减少。我认为这是现实中一国党对国家党和自由党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例子，而且他们现在甚至还没有重新组成联盟。如果他们赢得选举并实施这项政策，新州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资本投资将会被搁置并遭受损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作为一项临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而伊朗官员则否认存在任何此类协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按照伊朗的说法，该国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将会进行核查。
3: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0: 我理解政治声明，他们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想要提醒各位并引起大家注意的根本问题是，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SBS 综合报道，昨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罕见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与德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中国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新活动。他们表示，这些行动威胁到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我们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所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以及海员和船舶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和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一场严重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并出现大范围停电。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仍处于红色高温预警之下，数万户家庭断电。过去一周，法国已有至少40人因溺水身亡，人们试图通过下水降温避暑。英国也记录到有史以来最热的六月的一天，且预计气温还将继续上升。我们正努力把重点放在教育和解释上，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去游泳，要确保安全，有人陪同，并避免无人看管的游泳，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任何监管，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英国部分地区同样发布极端高温警报，英格兰南部气温预计将达到38摄氏度。再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他们曾八次止步于小组赛。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苏格兰球迷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声势，他们带着风笛和啤酒穿梭于迈阿密、波士顿等城市的大街小巷，营造出更像大型街头派对的热烈氛围。如今球队也希望能在赛场上拿出同样的激情，对抗实力强大的巴西队。苏格兰球迷克里斯马丁表示，如果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将梦想成真。我非常期待今天对阵巴西的比赛，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这就是你梦想中的场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那真的是梦想成真了。然后下一轮，我想我们会对阵墨西哥，所以那将会非常棒。在昨天的比赛中，葡萄牙火力全开，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队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0-0逼平。克罗地亚以1-0力克巴拿马队，送对手提前出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0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1 元人民币、5.408 元港币、21.91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2: SBS Chill.
3: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4: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5: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6: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8: 我是景一。
7: 景一，我们知道2026年今年的世界杯正在进行哈。虽然澳大利亚球迷是不需要通宵熬夜看球了，不过哈，不少热门比赛的人安排在凌晨或者是清晨阶段。
8: 嗯，所以为了追赛，有一些球迷会连续好几周提前两三个小时起床。但是这个行为呢，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连续改变作息时间，然后长期睡眠不足，真的只是平时再困一点点这么简单吗？
7: 嗯，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健康脉搏系列节目，听听他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8: 嗯。
9: 2026年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虽然澳大利亚的球迷不像欧洲或亚洲部分地区的观众那样需要整夜熬夜看球，但不少热门比赛仍然安排在凌晨或清晨时段。为了不错过比赛，有些人连续几周每天提前两三个小时起床，甚至凌晨四五点就开始看球了。很多人会觉得，我又不是熬夜，只是早起一点而已。但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连续改变作息时间，长期睡眠不足，真的只是平时会稍微再困一点那么简单吗？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我是 Lauren。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牙科睡眠医学专家吴俊善医生，一起聊聊世界杯期间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睡眠。世界杯期间，不少球迷为了追比赛，不得不打乱原有的作息。那么，连续几个星期提前起床看球，到底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10: 从睡眠的角度来说，关键不是早起本身，而是你有没有长期睡得不够。如果只是偶尔一两场，其实问题不大，但如果连续好几周每天都少睡一到两个小时的话，身体就会慢慢累积疲劳，可能也会出现白天比较累，注意力没那么集中，做事容易出错，脾气也会变差。简单就是短期可以撑，但是长期会有睡眠债。生活中乱了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如果生活中乱的话，你在睡觉时如果有点紧张的话，会比较容易在晚上时候起身。
9: 吴医生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早起本身，而在于是否长期睡眠不足。此外，早起看球和熬夜追赛影响其实也并不完全一样。
10: 这边比较常见的是早起看球，就是凌晨两三点起来，这样其实是把后半段睡眠切断。问题是睡眠的后半段通常比较多做梦睡眠，也就是你的 REM sleep, REM 睡眠。这一部分跟情绪调节、记忆整理是有关系的。
9: REM 就是那个快速眼动睡眠是吧？
10: 对，快速眼动睡。
9: 嗯，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情绪管理和注意力是吗？
10: 对，还有记忆也是。
9: 哦，那如果说前半段的睡眠是不是就比较偏，可能深度睡眠比较多，熬夜的话就是影响深度睡眠。
10: 熬夜的话，对，是深度的。
9: 嗯，深度睡眠受影响会产生哪些后果呢？
10: 你的抵抗力会降低，还有你的身体不够时间恢复，
9: 就比较容易生病。
10: 对，不过讲白一点，最重要的还是一句话，你整晚睡够没有，比你几点睡更重要。
9: 很多球迷听到这里可能会说，那我周末补个觉不就好了吗？对此，吴医生表示，补觉确实有帮助，但作用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0: 可以补一些，

0: 但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有用，它比较像是补一点体力，不是完全把之前的损失全部补回来。而且很多人周末睡到中午，结果周日睡上，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又很痛苦的翻而更乱。正确的补觉方式很简单，比平常多睡1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多1个小时。最好的其实是早点睡，那个是比较好补的方法。但是如果不可以早点睡的话，那当你看完球赛过后，多睡多1个钟头，不要睡比多1个钟头多。
1: 对于本身就有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问题的人来说，世界杯期间频繁调整作息，风险可能还要更高。
0: 打鼾其实不只是声音的问题，很多打鼾的人晚上呼吸会反复停顿，自己也不知道，但身体一直在急救自己，这些睡眠质量已经不太稳定了。如果世界杯期间又睡更少，白天的疲劳、嗜睡可能会更明显。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白天极度疲倦，注意力完全涣散，严重的还会影响心脏健康。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每天都打鼾，白天总是很累，世界杯结束后认真去查一查。
1: 吴医生提醒，如果世界杯结束后仍然经常出现早晨起床头痛，明明睡了很久却依然觉得疲惫，或者下午经常困到难以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值得提高警惕。他说，睡眠质量往往比单纯的睡眠时长更重要。如果长期感觉睡不够，恢复不过来，甚至开车时频繁犯困，都有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等问题发出的信号，建议及时咨询医生。那么，如果真的想追世界杯，有没有相对健康一些的看球方式呢？吴医生给出了3个建议。
0: 一个是提前安排睡觉，如果知道要早起，那前一晚就尽量早点睡一点，
1: 那睡不着怎么办呢？
0: 尽量不要再拖很晚。
1: 好，
0: OK，第二个是不要连续很多天都睡不够，偶尔一两场没有问题，但连续几周每天缺睡的话，就比较容易累积影响。第三个是那咖啡因要用对时间可以帮助提神，但不要太晚喝，好像3点过后最理想不需要喝，不然会反而影响第二天的睡眠。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尽量把做休息拉回正常时间。
1: 您刚才提到这个3点过后尽量不要再摄入咖啡因，那其实每个人睡觉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有没有更加可以量化的，比如说睡觉之前几个小时尽量不要摄入咖啡因了呢？
0: 那如果要讲的话，其实什么几点睡觉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上有点困难。其实我们大概在9点半、10点应该睡觉，
1: 很多人做不到吧？
0: 黄金时间很难。但是如果你通常12点睡觉的话，大概6、7个钟头前不要喝咖啡或者茶。
1: 世界杯4年一次，很多球迷都希望不错过精彩比赛。不过，吴医生提醒，无论是熬夜还是频繁早起，最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充足而规律的睡眠。如果世界杯结束后仍然长期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或者出现明显的打鼾、白天嗜睡等情况，就可能不仅仅是看球导致的睡眠不足，而是需要进一步关注自己的睡眠健康了。
0: 世界杯四年才一次，当然要看，我也在看，享受比赛当然没有问题，但也可以顺便留意一下身体的状态。如果世界杯结束之后，你发现自己还是很累，睡不好，那可能不是只看球的问题，记得认真看一看。
1: 而除了世界杯带来的睡眠挑战之外，这个冬天澳大利亚公共卫生领域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话题。首先，澳大利亚近期接连出现了与蘑菇相关的公共安全事件， 西澳警方日前发现一名22岁男子在西南部地区采集所谓的迷幻蘑菇时，误将具有致命毒性的死亡帽蘑菇带回。卫生部门指出，仅仅一朵死亡帽蘑菇就有可能导致健康成年人的死亡。与此同时，南澳知名时尚企业家 Carol Ford 的死亡案件即将举行验尸庭调查。他在2024年使用迷幻蘑菇作为替代疗法之后出现心脏骤停，随后不幸去世。专家提醒，野外蘑菇极难凭肉眼准确辨认，另外即使是所谓的天然产品也并不代表安全。另一方面，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2024年共有2596人死于药物过量，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平均每天约7人死亡。彭宁顿研究所表示，超过80%死亡属于非故意药物过量。研究人员指出，冰毒、可卡因及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均有所增加。专家呼吁政府加大对药物治疗服务、公众教育以及减害项目的投入，并提醒公众提高对药物风险的认知。另外，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监督管理局 TGA 近期宣布，将未获批准的肽类产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近年来，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出现所谓增肌针、抗衰针、美容针等等产品宣传。监管机构表示，这类产品往往未经审批，存在成分不明、污染及严重副作用等风险。卫生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网络宣传，更不要通过社交媒体或海外网站购买来源不明的注射类产品。以上就是本周健康脉搏的全部内容。如果有您希望我们关注的健康、医疗或公共卫生话题，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和微信平台与我们互动。我是 Lauren，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健康脉搏。那么健康脉搏每周聚焦澳大利亚的以及全球的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医疗政策和医学科学领域的重要动态。非常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系列的播客内容。那么稍后呢，会开始今天的微声音哈，和您一起来聊世界杯。届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来参与哈。明天澳大利亚队要在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呢，向面对面进行挑战了哈。您会看这场比赛吗？您有哪些期待呢？
3: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您最难忘的一些瞬间，一些难忘的场内外的故事，都欢迎大家来聊聊。
2: 稍后呢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微声音共情热线。
4: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0: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景一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农业部长朱里克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新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
1: 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4.2%降至4%，但截至今年4月到12月内，核心通胀率由3.4%升到3.6%。
0: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吉斯表示，澳大利亚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低估了公众所面临的风险。他表示呢，两名与澳大利亚有密切联系的人涉嫌代表伊朗策划并指挥针对犹太目标的袭击。
1: 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0: 聚焦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此前他们曾8次止步于小组赛，目前呢正在对战足球劲旅巴西队，目前是暂时0-1落后。
1: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呢，葡萄牙这个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了哈。
0: 同时哥伦比亚呢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呢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尽优势，机会更多，但仍然被加纳队0-0逼平。同时看到克罗地亚队呢是1-0力克巴拿马，送对手提前出局。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
1: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0: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1: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0: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1: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一小段广告之后和一首开场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SBS 普通话正在进行的微声音共情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2: 我是刘俊杰。诶，景一，你刚才给我们放的是什么歌啊？
1: 刚才是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叫 Die Die， 来自夏奇拉的哈。
2: 嗯，这是一个加油的意思哈，是就是来吧来吧的意思，就是加油的意思。
1: 这首歌其实是
2: Come on，
1: 对，跟那个世界杯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呢也借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风格的一个话题。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尾声了哈，除了一些比分和排名呢，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很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说很多人提到的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连续逼平两支冠军球队，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值得说？
2: 很厉害，对，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冠军球队都被这个佛得角逼平了。
1: 对，还有就是那个梅西，他是多少？39岁，对不对？
2: 嗯，差当时进球的时候差两天39岁，那就是
1: 算他39吧。
2: 对，我们给他省略他那两天了，39岁。这个以第十七个第十八个世界杯这个进球哈，独享了历史的射手王。
1: 嗯，还有包括我今年非常关注的挪威球星哈兰德，他前段时间是代言了中国一个凉茶品牌，然后还有中国的球迷给他改编了一首哈兰德之歌，反正也是以病毒式的这个传播在各大媒体在刷屏，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也是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2: 尤其是听众朋友您哈，您觉得这个令您印象深刻的场内场外故事又是什么呢？您的关注点又是什么？明天澳大利亚队呢将在我记得是早上5点吧，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哈，是对手是劲旅巴拉圭。
1: 也是一场非常期待的比赛，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们来预测一下明天这场比赛结果会怎么样哈。今天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说一说，热线电话13007993323，短信平台04487993323，都欢迎大家的看法和分享。
2: 尤其是您会不会看明天早上的这场比赛，看直播哈，非常期待您的参与。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哈，先为您分享一点哈，景一为我们准备的有关这个围绕世界杯的一些有意思的场内和场外的故事。
1: 对，其实是从网上搜罗的，就是本届世界杯呢，有很多很感人的

0: 故事，对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来自非洲岛国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他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但是呢因为他妈妈没有办法到现场观赛，他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并且落泪了。但是最终呢，就在多方帮助下，母子就在迈阿密重逢了。这一幕呢也是感动了很多球迷，这是本届世界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之一。
1: 哎，当时我记得是宁信还是跟我谁跟我说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佛得角这个门将啊，叫沃奇尼亚，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个粉丝一夜之间指数级暴涨。
0: 对，我忘了确认了，他现在应该是1500万往上还是左右。然后佛得角的那个国家人口
1: 才53万是吧，
0: 才50多万，才50多万，所以是他这个是他那个国家人口的20倍。
1: 好吧，对，看来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吸引力，这个观看世界杯人的这个影响力，人非常多哈，
0: 大家都在关注。
1: 当然世界杯之外啊，签证问题也一度成为焦点啊。由于美国签证和旅行限制等等因素哈，伊朗队不得不将部分训练和后勤安排呢放在了墨西哥的边界地区，美墨边界哈。赛前一天入境，赛后当天离境，部分工作人员呢甚至没能获得签证，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体育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0: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网友也总结出了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几个最，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首先这个最神勇就是库拉索门将这个罗姆单场完成了15次扑救，创造世界杯90分钟比赛的扑救记录。
1: 哇，这个应该拿出来再看一遍哈。还有最传奇，那就是39岁的梅西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的梅开二度，以18个世界杯进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
0: 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哈。
1: 对，
0: 这个最离谱呢叫做什么，叫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他是因为在比赛当中捂嘴啊，对对手说话，就被裁判直接红牌罚下了，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张捂嘴红牌。
1: 提到这个红牌，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吧，这个裁判就墨西哥队的比赛，就给出了三张红牌，一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好像是总共赛期期间才发出了4张红牌，非常的不一样，
0: 确实是。
1: 还有最具争议哈，比利时球员多库计划呢，在他的妻子临产期间呢，离队去陪产，引发媒体批评和舆论的激辩。世界杯期间，究竟该为这个国家征战，还是应该回家陪伴家人呢？一时也成为热议话题。
0: 引发了很多议题啊，也是这么大的比赛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世界杯射手王，我们刚刚说了梅西，他也是让很多球迷关注到一个很小的话题，叫做左脚球员的优势。这个是 Jason 好像俊杰比较感兴趣的，是不是？
1: 对，因为什么身高啊，左脚啊右脚啊，像我这种伪球迷也特别问。
0: 我以为你有
1: 看别人喜欢这个关注的一些偏旁门左道的一些
0: 信息。我以为你有球员梦呢。
1: 我没有这个优势，不是左脚，我是个右撇子。
0: 是吗？
1: 但是这个左脚的这个左撇子呢，不只是梅西呢，比方说这个马拉多纳就是个左撇子，左脚踢的。哈兰德。
0: 对，哈兰德是。
1: 对，还有亚马尔。这些都是足坛最顶尖的一些球员哈，他们都是这个左脚比较擅长的一些球员，
0: 所以
1: 就是左脚的这个出现率在世界杯里面还是这个比例非常高的，
0: 特别是那些顶尖球员里面，所以这个很神奇啊，
1: 所以呢，这个有专业人士也还分析了这个左脚球员到底优势在哪儿，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哈。
0: 对，好，那除此之外也想请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足球场外的一些比如说像花絮吧，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来、
1: 对，就是我们还是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热线话题哈，听众朋友您印象深刻的这个世界杯场内场外的故事是什么，明天澳大利亚队这个小组赛对阵巴拉圭队，您会看吗？您怎么预期这场比赛，又有哪些这个您比方说这个规划呀，安排自己的时间表啊，来看这场比赛。
0: 对，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短信平台0448-799-323都在开通当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早上好。
2: 哎，你好，主持好。
0: 哎，您好。
2: 我也想说。

0: 先分享一下塞外的吧，也是在网上就是看他们就说这个，像新西兰有个球员叫什么佩恩，然后呢好像是据说的话呢是有一个社交达人吧，就是要寻找一个这种不是太有名的球员，然后呢就想给他搞一下，结果就找到这个佩恩，好像还提出口号叫什么 No pay no gain 什么，然后据说啊据说的话好像是也是把他推到好像是几百万的粉丝，他自己当时都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在参赛期间我看这些网上说他还专门找到这个社交达人呢跟他合影，然后呢不久就被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库特角的那个门将的话呢给
1: 刷新记录了，
0: 那个是刷新记录了，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媒体社会啊对这个足球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反正是不管喜欢不喜欢球了，这些花边新闻的话呢也能够吸引好多人的眼球的关注，
2: 是世界杯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大了，对
1: 对，
0: 是是是，
1: 今天
0: 好多本来觉得他们你说
1: 很多本来他们觉得
0: 就是我就这个本来呢他们觉得这次扩容的话呢觉得世界杯可能没有那么以前精彩好看，但是我也是小组第一轮的话我也是漠不关心，然后就慢慢的反正随着澳洲队开始比赛，然后第二轮我就发现我目前发现的话这小组赛的这几特点是好像是感觉这些怎么说呢强队不强弱队不弱，就像这个什么佛得角啊，就包括昨天这个叫什么加纳，这家伙这个啊，这个现在已经这个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性的融合的话，他已经不能光从这个国家的名字看他的足球实力的大小，有时候就在想他其实可能都是他们这些欧洲球队的这些队友啊，
1: 哎、
0: 在场上就啊，
1: 对，
0: 其实是从这个角度看。无关乎这个国家的大小啊，他这个国家的这个球员的身价多少，反正在场上的话可能那就是平常队员练习赛，正好趁着这个世界杯我这个板凳球员我去场上我去给你真刀实枪的干一下，
1: 对，但是您可以成为这个沙发球迷
0: 对对对
1: 对，
0: 是是是，我们就可以看热闹啊，
1: 明天这个澳大利亚队对巴拉圭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您这个安排出时间表来看直播了吗？
0: 要看的，要看的，
2: 要早起是吗？
0: 也不算早起吧，因为年龄大了，5点差不多也就醒了。
2: 还有一个优势，这是一个优势。
1: 咱赵先生，咱俩的时间表一样。
2: 太棒了！
0: 是是是是是。他说感谢你们刚才推出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啊，不要影响睡眠质量这个话题。
1: 对，还是可以把觉找补回来的。
0: 他是个找不回来的，如果那个球赛精彩的话5点看绝对没问题，但是球赛像昨天早上5点那个球赛看着看着我就犯困了，就包括英格兰那一场，哎呀我赛前想着至少得赢2个球，
1: 怎么就能平了呢
0: 怎么就能平了呢，是的，
1: 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控球率，对不对，
0: 我看着就昏昏欲睡
2: 那明天，
0: 所以明天还是比较期待
2: 明天的比赛您有这个期待吗，预测吗，
0: 有预测，反正为了提高这个看球的这个趣味性吧，反正有时候也放点彩头啊。我是感情上那是当然希望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出现，应该还是有很大救，而且对巴拉圭，明天是对巴拉圭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新界仔的提了，应该可以把它拿下。
1: 我们也期待这个袋鼠军团的优异表现哈。非常谢谢，
0: 即使平局的话我看
1: 也是出现的，稳出
0: 第三也能出现，对对
1: 对，
0: 但是不要有这种保守心理，那我觉得澳洲队还是应该是接受上一场对美国的这个一些这个吸取
1: 经验，对
0: 经验，争取把巴拉圭拿下应该没问题，我看好
2: 太好了，谢谢赵先生的分享，
0: 谢谢，
2: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刚刚赵先生也提到了，他说这个扩容之后看到了很多小国家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
1: 其实人家里面的球员可能是职业球员来着，所以人家并不弱，
2: 对，所以其实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扩容之后我个人是觉得很好的，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佛得角这个队，这一次看到他的精彩表现之后我觉得哇立刻把我圈粉嘞，
1: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场内场外印象深刻的故事，稍后呢我们继续去听听友电话。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改变，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微声音共情热线。那么我们今天聊世界杯哈，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您印象深刻的场内或场外故事是什么呢？
2: 那还有就是我们明天澳大利亚袋鼠军团要对战巴拉圭了，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计划？还有就是您有没有对这场比赛的一些预测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
1: 热线电话13007993323，你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来参与微信热线，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和经历哈。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明天的这场对决哈，输一场就可能回家，赢球就能出现，所以每一分钟都会非常非常关键。
2: 所以从数据来看，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比较焦灼的。有一些预测模型给出的胜率呢，是巴拉圭 34%，澳大利亚呢 24%。 虽然可能觉得巴拉圭好像稍占上风，但是其实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出现冷门，对吧？
1: 哎，真的是有可能呢。
2: 就是如果两队都积三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可以直接决定就是谁可以从 D 组突围了吧，对吧？
1: 我们来看看一些球迷他们的这个分析哈。先说澳大利亚队吧，就是有些人认为哈，对澳大利亚来说呢，战斗就在自家门口啊，这个自家门口是带个引号的，

0: 那儿的球迷也多，球迷的支持会是巨大的动力，所以呢，这个胜出的几率比较大。
1: 嗯，而且你就这个所谓的战术风格来说，在波波维奇的带领下，澳大利亚主打三中卫和防守反击，身体的对抗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好像澳大利亚据称是好跑动很积极，战术执行能力也很高，特别是高空球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武器啊。两米的那个中卫叫什么来着？
0: 两米中卫叫
1: 哈
0: 里
1: 苏
0: 塔，
1: 是不是？
0: 嗯，投球能力是非常突出哈。嗯，同时我们也有关键球员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呢，是球队最大的爆点之一哈，速度极快。上一场比赛呢还上演了一个人面对三个这个防守球员的情况下破门的精彩进球，是对手防线最头疼的存在之一。
1: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出线形式。澳大利亚其实是他等于是手握了一个平局，就你刚刚说平局就可以出现的优势，所以这个让他们在战术的选择上其实是会更灵活一些。
0: 嗯，来看巴拉圭哈，巴拉圭队虽然进攻算不上凶猛哈，但他们是南美洲出了名的硬骨头啊，防守是极其厉害的，非常顽强。
1: 嗯，而且他们是以防守反击和定位球为主，要就是来这个得分，身体对抗也很强的、巴拉圭也很擅长把比赛拖入这个低比分的消耗战，所以像很多球迷说的，对于背水一战的他们来说，一定会先稳固防守，然后再找机会反击，对吧？
0: 嗯，比方说这个在防守方面哈，历史上曾经让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仅进一球，或者是巴拉圭的表现，他们的球员大多在美洲联赛效力，比赛风格是非常的硬朗哈，会让对手都踢得比较难受，可以说是。
1: 所以明天呢，这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观赛的计划，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两种这种所谓的风格的碰撞，像我们澳大利亚就是积极跑动，然后反击很快速，那巴拉圭呢就是应该算是密集防守，还有他们的身体对抗也是可圈可点。
0: 嗯，总的来说吧，就是澳大利亚那队呢相对是在主场啊更被看好，但巴拉圭的防守不容小觑。听众朋友，您会看这场比赛吗？这场比赛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什么场景啊？是会是比较沉闷呢，还是会比较激烈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哈。
1: 嗯，
0: 今天的时间关系哈，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哈。如果您对世界杯有任何的期待和这个观察看法，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
1: 嗯，其实有听众朋友晚打电话来了，那下次呢有相关的话题，请您再早一点参与。好，我是景一，
0: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25号星期四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亦都欢迎我哋嘅前辈温楚良咧，光临我哋响雪梨嘅直播室咧，就同我一齐做节目啊！多谢佢先，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3: 各位温楚良，梁艳光好大顶高帽吓。不过咧今日真系我生平第一次咧喺雪梨嘅直播室，咁啊同阿梁艳光一齐做节目嘅，非常之兴奋。咁啊，首先咧我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 地今日所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Cameron族群，以及佢哋过去同埋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我哋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系啊，讲翻我哋节目方面啦，咁阵间新闻之后咧，我哋响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关注啦。南澳出现首宗确诊 H5嘅禽流感个案啊，亦都成为咧全国第三宗本地确诊嘅 H5N1 个案。咁外界就担心咧病毒有跨州全国传播嘅风险。咁但系当局就强调咧，会将南澳嘅个案咧视为一个独立嘅事件。
3: 系啦，香港快讯咧咁就会提下香港同埋中国内地警方瓦解咗一个跨境投资诈骗集团。 涉及嘅騙款超過2億港元。

0: 源噶。
1: 另外咧，亨慈玩科技就会继续咧同大家了解一下，为咗咧迎合呢个人工智能 AI 啦，咁啊，究竟咧佢哋响即系回答问题嘅时候咧，系会点样运作嘅咧？
0: 环宇金融同大家讲解澳洲退休金提取嘅规则，同埋点样系法定提取条件嘅。咁第二小时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有，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咁今日嘅嘉宾系卢顺斌律师，同大家讲下乜嘢先至系构成家暴同埋体罚小朋友嘅严重性。而家就将时间交俾陆磊珍带嚟详尽嘅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本地证实第三宗禽流感个案。欧洲热浪持续，高温连破纪录。香港宏福院火灾调查听证会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四，以下由陆女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农业部长科连斯证实在南澳发现第三宗 H5N1 禽流感阳性检测结果，同埋在西澳发现一宗怀疑个案。今次是南澳发现首宗确诊病例，州长马斯诺敦促任何人发现患病或者死亡的雀鸟要立即向当局报告。两宗分别证实和怀疑病例都是迁移海鸟。科连斯指目前农业界仲未发现染病的迹象，他表示当局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应付禽流感。
1: As I've said in recent days, I do want to assure the Australians。
0: 科连斯说他最近多次强调向公众保证当局有迅速协调的措施应对禽流感，生物安全应对机制已经全面启动，他们一直和在当地应变的各州和领地政府紧密合作，包括南澳发现新病例的情况，他们会继续和各州份合作进一步证实检测结果，及时更新资讯。而在西澳发现致命禽流感病毒株之后，巴布亚新畿内亚一度宣布暂停进口澳洲家禽和鸡蛋，目前已经解除大部分的限制。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国际方面，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并且出现大规模停电。法国目前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地区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数以万计家庭受到停电影响。在过去一个星期，法国至少有40人因为高温期间前往游泳消暑的时候溺毙。巴黎市政府发言人金米切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注意游泳安全。金米切话：佢哋正集中加强教育同宣传，提醒大家最重要嘅系唔好喺冇监管嘅情况下游泳，要确保安全，有人陪同，并且避免独自下水，因为同一个地方一旦冇监管，情况就完全不同。另一方面，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2: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恢复查核伊朗浓缩铀设施，不过美国同伊朗就相关嘅安排仍然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伊朗已经同意将查核工作纳入双方嘅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官员否认曾经作出相关嘅承诺。 伊朗系全球唯一将浓缩铀纯度提升至六成嘅国家，但系未证实拥有核武。伊方一直坚称佢哋嘅计划系用于和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查核工作将会展开。
3: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y are part of the reality.
2: 格罗西话佢理解政治人物会发表不同嘅言论，佢话呢个系现实嘅一部分。不过佢想提醒大家，最重要嘅系双方领导人已经签署咗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喺初步和平谈判之中，伊朗作出咗重大嘅让步，双方喺瑞士山区度假胜地比尔根斯托克。 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喺60日里面为达成永久协议制定路线图。美国自从今个星期初开始暂停对伊朗实施部分嘅制裁60日。相关官员亦都表示，喺结束区内冲突嘅协议框架之下，黎巴嫩局势亦都相对平静。特朗普形容谈判进展顺利。
4: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2: 特朗普话进展非常顺利，大家都知道佢哋占咗明显嘅优势。伊朗亦都正在作出非常重大嘅让步，佢哋会拭目以待，而整体进展佢话系非常理想。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 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嘅原因。政府委任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作工表示，团队早前喺中国四川搭建模拟宏昌阁光井凹槽嘅三层模型，使用相同棚网同埋帆布进行燃烧测试。 发现起火之后出现两次引燃效应，令到热释放率飙升至29兆瓦。推算如果喺31层高嘅大厦，热释放率可能会高达700至800兆瓦，形成火龙式嘅垂直蔓延。袁国杰又指，封窗用嘅发泡胶非常易燃，融化滴落或者整块剥落。 都可能引发下层单位起火，至于后楼梯、生口，如果使用木板或者铝塑板，高温之下亦都容易烧穿。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建议必须切合实际，希望透过公开言讯，令到社会正视楼宇维修嘅安全问题。 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本地嘅消息。联邦反对党指艾班尼斯政府正大力助长通胀。反对党财务发言人韦信指出，政府开支过高，正在推高物价。最新数据显示，整体通胀率由4.2%回落至4%，而储备银行所关注嘅基本通胀率就上升，截至4月嘅12个月里面。 由3.4%升至6%。委信批评政府拒绝面对国家通胀问题嘅挑战。Australia
5: still has a fundamental inflation problem that's caused by government.
2: 委信指国家仍然存在基本通胀问题，佢认为系政府开支过高所致，以致公众去超市。

购物嘅时候，用更高嘅价钱买到更少嘅货品，放入佢哋嘅购物篮或者手推车里面。佢指政府完全否认所行政策造成嘅后果系实际影响紧本地嘅家庭。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证实，根据国际法，澳洲必须承担对遣送到海外人士嘅法律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事务特派专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够将自己的义务外判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者私营机构来到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指出，离岸机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32 强，加拿大就以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咗波斯尼亚，次名出线。波斯尼亚以四分排小组第三，仍然有机会成为八支成绩最好嘅第三名球队，晋级淘汰赛。另外，苏格兰力争历史性晋级淘汰赛，球队过去八次出战世界杯都喺分组赛止步，大批苏格兰球迷。赛前在迈阿密和波士顿等城市吹奏风笛举杯庆祝，犹如大型街头嘉年华。有球迷表示非常期待对巴西的比赛，如果取得理想赛果将会是梦想成真。在 SBS 中文网页上面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会有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08点，上升了21点，总成交有81亿元。昨日成交会有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64.79，上升了5.8。BHP 收市59.5，下跌了4.2。WiseTech 收市32.86，上升了4.1。CSL 收市114.99，上升了2.95。Woodside 收市28.24，下跌了4.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848点，上升了18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412点，上升了7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10点，上升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01，对港元是5.4109，对人民币4.695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2度。珀斯阳光普照，22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7度。荷伯特阳光普照，12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5度。达尔文亦都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 系啦，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2: 哎，大家好，我系温楚良。Ivan 你好。
1: 系啊，咁啊，相信咧，即系我哋除咗好欢迎啊温楚良咧嚟到我哋雪梨嘅现场之外咧，咁啊，亦都继续咧即系同佢倾下咧一啲关于时事嘅情况啦。因为咧，其实我相信而家咧大家都好关心啊，因为自从上个周末咧，我哋见到有呢一个西澳咧确诊咗首宗呢个 H5N1 嘅禽流感病例之后咧，咁啊，南澳咧寻日都确诊咗 H5 禽流感个案啊，要成为咗全国咧第三宗本地嘅确诊病例。咁啊，而联邦农业部长科连斯亦都证实咧，南澳咧出现呢个首宗嘅 H5N1 高致命性嘅禽流感确诊病例啦，系涉及一只咧正系迁徙嘅候鸟南方巨鳄噶。呢只候鸟咧，其实响6月14号咧，就响南澳嘅菲尔里美半岛啊，即系 Faria Peninsula 一个叫做 Knight 即系骑士嘅海滩咧被发现嘅。亦都被呢个野生动物福利组织嘅人员救起啦。咁经过咧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嘅测试之后咧，咁就发现咧涉事嘅雀鸟咧就系确诊咗呢个 H5 嘅病毒，咁啊呈阳性嘅反应噶。咁啊而当时咧一齐揾到嘅另外一只嘅巨鳄咧，咁啊检测结果咧则为阴性。
2: 系啊，阿梁艳光其实都几得人惊吓噶啦。咁由西澳吓，而家去到南澳，咁啊会唔会继续系扩散咧？咁啊呢个系真系令人有少少担心
1: 的。大家都问紧系嘛呢个问题？
2: 冇错。咁啊当然啦，南澳州长马斯洛更加担心啦。咁啊表示咧，虽然新发展可能令人担忧，咁特别系家禽养殖者同埋野生动物照顾者就更加关注。佢话咧，不过南澳州咧，竟然系投入咗大量嘅资源进行监测、人力调配同埋应变嘅工作嘅。咁马斯洛亦都强调啦，佢话当局咧竟然迅速作出反应，亦都呼吁咧民众，如果发现任何疑似系有病或者死亡嘅鸟类咧，应该就立即向当局通报噶。而南澳州政府亦都表示咧，会将南澳嘅新个案咧视为独立事件嚟到调查噶。
1: 系啊，咁啊，而科连斯部长亦都话咧，联邦政府已经启动咗紧急生物安全应变机制啊，咁亦都正系同各州同埋领地嘅政府咧，而家密切合作。目前咧，全国嘅即系商业家禽当中咧，佢就话咧，仲未发现咧有关嘅病毒。而科连斯亦都提醒公众啦，如果见到有一啲即系生病啦，又或者咧系已经死亡嘅雀鸟或者其他嘅动物啦，咁大家就千祈唔好接触，应该马上咧向政府通报。咁政府亦都已经设立咗一个通报热线啦，1800-675-888。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咧透过官方嘅网站咧，就向即系政府咧作出呢个通报嘅。
2: 系啊，林耀光，其实 H5N1 咧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相信大家咧喺即系好几年之前都听过吓呢一个病毒株噶啦。而呢个禽流感咧就当年啊成为咗全球动物嘅大流行病，咁啊威胁住咧500多种嘅鸟类同埋60多种嘅哺乳类动物嘅，并且出现咗系大规模死亡嘅个案。咁啊而喺西澳就喺上个周末录得咗2宗确诊个案之前啦。其实澳洲咧系喺国际间少数未受该病毒影响嘅地区之一嚟嘅，咁大洋洲咧更加一度系全球唯一未受到 H5 病毒侵袭嘅大陆。但系自从咧西澳出现呢个确诊个案之后咧，澳洲各界咧竟然提高咗戒备噶啦，咁啊担心呢一种致命嘅 H5N1 禽流感病毒可能正喺国内偏远嘅地区系传播噶。咁有专家亦都警告话咧，喺澳洲好似系呢个黑天鹅啦、澳洲海狮啦，同埋有呢个塔斯曼尼亚恶魔啊，即系 Tasmania Devils 之称嘅袋獾咧，呢啲咁嘅澳洲特有物种咧，亦都系极易受到。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就話啦，目前其實冇跡象顯示咧，喺西澳 Esperance 附近出現嘅兩隻病鳥咧，係有將病毒擴散嘅呢個跡象。咁而聯邦嘅農業部長阿科連斯咧，亦都補充話，雖然咧再有一個州咧係發現有新嘅病例啦，呢個情況咧佢話都係令人擔憂嘅。咁但係當局就認為啦，如果考慮到病毒喺全球蔓延嘅趨勢咧，有新個案咧就並非意料之外嘅事情。咁同時佢亦都話。
3: 目前其實全國都冇出現動物大規模死亡嘅報告。雖然聯邦同埋州政府都釋出較為正面嘅信息去安撫民眾，不過本地經營家禽業務嘅大型龍頭企業Ingham 咁啊，正喺前日咧，竟然係宣布咗，為咗降低潛在嘅風險嚇，佢哋將喺西澳嘅所有農場同埋加工廠實施咗呢個封鎖管理措施。咁同時亦都有氣象專家就警告話啦，咁啊喺嚟緊嘅週末咧，澳洲南部將會出現一股低壓槽，咁啊可能會帶嚟咧更多嘅候鳥遷移往南部嘅海岸一帶。咁啊氣象專家就呼籲一啲喺遠往社區嘅前線工作人員。 同埋啲居民要保持警惕啊！
2: 咁唔單止係南澳㗎，咁其實咧西澳方面咧，亦都出現有疑似第三宗嘅個案，因為西澳當局就話咧，響 Esperance 西北啦，大概700公里嘅旅遊小鎮，一個叫 Dunsborough 嘅地區附近啦，就再發現啦多一宗咧有雀鳥疑似確診 H5 嘅個案。咁今次咧涉及嘅呢只雀鳥咧，就係響病毒檢測嘅時候咧呈陽性反應㗎。咁而家就等緊咧聯邦嘅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啦 CSIRO 作呢个最终嘅确认。咁而西澳农业部长贾维斯亦都指啊，目前咧就冇证据显示病毒咧已经扩散至本地嘅野生鸟类或者其他动物噶。咁但系事实上咧，当局响上个周末咧，亦都响 Esperance 咧发现一只搁浅死亡嘅鼠海豚啊。咁啊，目前咧佢哋亦都采集紧一啲嘅样本啦，就希望咧就系进行呢个嘅禽流感嘅检测。
3: 咁贾维斯亦都补充话咧，其实当局而家咧都未知呢一只嘅鼠海豚死亡嘅确切时间。不过佢就呼吁大家咧都要保持警惕。冇错啊，咁啊，相信大家都惊会唔会人传人吓呢个 H5N1
2: 或者动物传人咁样系嘛？
3: 动物传人吓，咁啊睇下咩动物啦。呢个哺乳类动物咧会唔会互相之间即系传播咧？咁啊西澳首席兽医官阿罗登啊 Michelle Roden 就话啦，佢话 H5N1 呢一種特定嘅禽流感病毒株咧，一般係唔會太可能喺哺乳類動物之間互相傳播嘅。咁解釋話咧，咁啊通常受感染嘅哺乳類動物啦，都係因為誤食咗生病嘅鳥類，咁啊所以咧病毒往往係亦都會喺以鳥類為食糧嘅動物身上發現嘅。 而頭先講過啦，咁啊聯邦農業部長科連斯亦都強調，咁啊佢正同啦西澳同埋南澳嘅有關官員保持聯繫㗎，但係強調咧喺目前階段冇證據顯示出現咗動物大規模死亡，亦都冇證據顯示家禽或者我哋嘅農業生產系統係受到感染㗎，對人類健康嘅風險亦都係持續維持喺低嘅水平㗎。
2: 咁啊唔知呢一個嘅即係解説咧，會唔會令到大家安心啲啦？不過 咧就即系对于新几内亚方面咧，就即系呢一个嘅情况啦，亦都引起一度嘅一啲嘅不安啦。因为咧，澳洲响即系上个周末咧，发现本地咧首宗嘅 H5 病例之后咧，其实巴布亚新几内亚咧就一度暂停咧，就入口澳洲嘅一啲家禽同埋鸡蛋。不过咧，科连斯寻日咧就证实咗咧，原来佢哋已经同对方嘅农业部门咧系进行过紧急商讨。而之后咧，当地已经决定咧解除对澳洲 嘅大部分限制。咁啊，科连斯又补充话啦，佢哋嘅部门咧就啱啱收到咧对方嘅通知啦。咁就话咧，除咗部分例外嘅情况啦，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咧对澳洲禽肉同埋制品嘅入口禁令咧，基本上啦就已经解除。咁啊，其实咧澳洲咧，其实响我哋2023年至到24年度咧，即系响鸡肉嘅出口嘅总额咧，其实系大。

0: 到创纪录嘅1.3亿嘅。咁不过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中有一半嘅鸡肉买家咧，都系嚟自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1: 嘅。嗱，严刚差你唔讲我唔知喎，今次系第一次知道咧，原来一半嘅鸡肉出口咧，都系出口到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嘅。
0: 是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科连斯亦都话啦，咁今次澳洲亦都非常感谢，即系对方即系嘅理解啦，同埋愿意合作移除呢一啲嘅限制。咁啊，佢亦都强调咧，其实而家咧，大家就即系佢哋同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方面咧，就会继续咧就住咧，即系究竟我哋澳洲嘅即系禽肉咧出唔出到口嘅呢个嘅情况咧，一啲嘅细节咧进行咨询。咁啊，似乎咧就要等大家咧即系睇下究竟日后有啲咩发展啦。咁不过而家我哋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2: 九成嘅盲人原本都唔需要失明 ，Fred Hollows 嘅愿望系结束一啲可以避免嘅失明。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嘅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就可以帮助佢梦想成真。
3: What did he say?
4: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2: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佢嘅梦想。
5: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w.edu.au 或致电1316010003。
6: 打算起新屋，在揀建筑商之前，不妨先去 HomeWell 睇睇。HomeWell 是一站式睇楼同揀屋平台，你可以参观示范单位，比较唔同嘅建筑商屋款设计同平面图，仲可以了解最新嘅家居设计潮流。无论你是买人生第一间屋，计划拆卸重建，定是为家人打造未来安乐窝，你都可以在度揾到大量灵感同创意。想起屋就一定要去独一无二的一站式睇楼同揀屋平台 HomeWorld 啦。
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同埋娱乐资讯啦。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香港同埋中国内地警方咧瓦解咗一个咧跨境投资诈骗集团啊！而涉案嘅骗款咧超过2亿港元噶。咁啊，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就会喺今集嘅香港快讯同大家关注下呢一方面嘅详情。
1: 冇错，咁啊，另外咧佢仲会讲下香港餐饮业嘅整体表现咧就唔及新冠疫情之前嘅。咁啊，其中咧中式嘅餐馆成为咗重灾区。咁啊，详情请一起收听下去。
8: 各位，香港同内地警方瓦解一个跨境投资诈骗集团，以涉嫌洗黑钱拉了69个人，他们的涉案骗款是超过2亿港元。警方是在今年五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个住在内地的女人堕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透过应用程式可以投资虚拟货币以获得高额的回报，并且要求受害人透过网上银行转账、虚拟货币转账和当面交付黄金等的方式作为投入的资金。事主按照骗徒指示，在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到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又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成功拦截其中大约470万的赃款。涉案的10个香港户口在收取骗款之后就立即将资金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这些户口的持有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内地人。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的贡献。旅游

0: 业去年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3%， 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香港要继续发挥独特和明显的优势，达至去到2029年将旅游业对本地经济贡献提升至 5% 的目标。他对游客的数目增长是充满信心，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近年香港人北上消费的现象持续，罗淑佩认为是大湾区融合发展和通行过关方便的自然结果，而大湾区内其他地区的民众亦都会来香港观光，当大湾区对外地旅客的整体吸引力增强，香港亦都能够受益。展望未来，政府会继续投资旅游、文化和会展设施，支持经济发展。最后再同大家讲下，近日立法会的一份研究就指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今年首季食肆的总收益较2018年的同期低了 7.2%。中式餐馆的收益更加是大幅下跌 27.9%。在后疫情时代，香港的餐饮业复苏仍然面对着不少挑战。去年香港食肆数量较2018年下跌大约 1%， 中式餐馆成为重灾区，当中粤式酒楼菜馆同期数量减少了 16%， 茶餐厅就少了 7%。 另一方面，日式餐馆、外卖、咖啡店和茶饮店就显著扩张，其中茶饮店的升幅是最为显著，由2018年330间增加到去年580间，多了 76%。报告指出，这个变化可能是反映市民的饮食习惯正是转向较为随意的用餐模式，但同时亦都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和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的忧虑。业界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重振本地餐饮业的活力和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参考上海、新加坡和南韩的经验，在重振本地饮食需求方面，可以打造美食集聚街区和街道，甚至运用大数据展示食肆排名，以带动需求和竞争。其次亦都可以推动业界利用科技研发新菜式，同埋鼓励业界采取外判厨房嘅安排。另外，三地都设有制度认可老牌食肆，并且提供具有针对性嘅支援，例如系给予认证同埋资助店铺升级革新，有助具有文化特色嘅老食肆持续经营同埋保留传统菜肴。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 以下由陆丽珍报道新闻提要。农业部长科连斯证实在南澳发现第三宗 H5N1 禽流感阳性检测结果，同埋在西澳发现一宗怀疑个案。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并且出现大规模停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恢复查核伊朗浓缩铀设施，不过美国和伊朗就相关的安排仍然存在分歧。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而家将节目时间交返俾温楚良同埋梁炎刚。
2: 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唔知大家咧多唔多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同你自己聊天嘅咧？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就系啲人工智能咧，往往咧都唔会点反对你嘅意见嘅，甚至好多时咧都好声好气咁样迎合你嘅。
3: 系啊，我觉得佢哋系剧场派咯。你唔同意佢哋嘅意见嘅时候咧，佢就话啊，其实你都系啱嘅咁样。
2: 即系你又冇错，
3: 我又冇错嘅。啊，可能有第二个谂法啊，你谂嘅方法咧，其实即系。我都想不到，咁啊赞下我哋嘅，通常
2: 系咁啊。究竟其实佢哋背后即系点样运作嘅咧？我知道今集潮玩科技啦，阿张彩玉就会请嚟科技专业人士阿 Willie 罗精永咧，同大家一齐咧拆解一下，究竟 AI 答问题嘅时候咧，背后有啲咩运作嘅机制？
4: 啊 ，Willie， 今日咧就想同你傾下咧，最近睇咗一篇文章啦，喺有一個女生啦，就喺 Stanford 大學咧做咗一個研究，咁啊，佢發現咧原來咧 AI 咧都好識得討好人嘅，咁佢做咗研究發現咧，比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你的教育程度多高，或者之類，其實真的你都沒什麼秘密給他不知道，或者你是喜歡搜尋多些旅遊，或者去吃東西，或者去行山，之類，變成來說你搜尋很多東西，你有興趣的東西，不多不少就是出賣了自己的，所以呢， AI 亦都不例外，它AI有幾個情形，它是會就回你的答案，第一，你自己問的時候，其實你 多數呢問的情形呢都會是bias咗你想聽的答案，所以呢其實你問的時候已經是有少少bias的，這個第一。第二呢就是AI去問答案給你的時候，佢亦都會睇返你個 profile， 就話睇下你會側重喺邊方面呢， 而給回那些答案，所以你會覺得他是特別適合聽的。第三，AI就不會走去罵你的，因為通常AI會寫到不會說走去罵你，你這麼蠢，這樣都問得這麼悶的。所以變成他的答案通常都是比較溫柔一點，所以那些人都會覺得是比較適合聽，所以 就是除了他是給到你的答案是很詳盡之外，你現在會發覺他會繼續問你，倒回頭去問你，你給完答案之後，究竟你是喜歡在哪方面拿多些資料呢，他會問你，你會覺得挺好，你會有跟進，所以整整下你會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挺友善的
3: 對答啦，所以其實AI呢個設計呢都係側重於嗰個用家啱聽嗰方面嘅答案嘅。
4: 剛才分析呢，就個設計呢其實傾向於討好人啦，但其實係咪咁嘅透過同佢嘅交流嘅話呢，佢即係佢更加去符合知道你所想要啲咩嘢呢，佢就提供俾你呀。
2: 可以咁講啦，因為你其實嚟講你啱聽，你會喺嗰方面問多啲啦，呢個第一。 如果佢啱聽嘅話，你會即係繼續再用，繼續再問。咁而係你因為係繼續用佢，佢咪攞到你更多你有關你嘅資料咯。咁因為佢唔係由零開始嘛，你入去問過佢之後，佢已經知道，所以你有時咧會發覺咧，就係話啊，點解我打兩句，佢已經知道我想傾住問乜嘢嘅咧咁樣。咁其實你因為咧，你以前咧可能已經問過，或者佢又有個傾向咧，成日會係咁樣問法嘅。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咧，佢會咧就係哇，佢真係好迎合我心意，因為我都未講晒，佢已經知道我想講乜嘢啦。咁所以咧，其實喺依方面咧係幾好嘅，即係可以係咁講，幾好嘅。咁但係佢俾你個答案咧，你就即係唔好話真係啊，因為
3: 咁體貼啊，因為佢啊變咗係佢中意我啦，咁啊唔係嘅，因為機器嚟，佢唔會中意你嘅，佢只不過咧係俾個答案你點解嘅啫。
2: 聽你咁樣講咧，咁我哋咪成日攞到一啲即啱我哋嘅資料咯，我哋就唔可以攞到比較豐富嘅資料咯，諗下。係啊，而家其實嚟講都係㗎，嗱，你會發覺咧，你嗰啲 feed 咧，即係其實而家人咧去睇新聞又好，睇乜都好啦嚇，而家啲人咧就 唔使去揾㗎，佢會掟晒落去呢個手機嗰度㗎，你一睇開咧就會有啲嘢睇嘅。咁點解咧？就話佢知道你咧想睇啲乜嘢啊嘛，咁佢咪掟俾你睇咯。咁所以其實嚟講咧，就算睇新聞都好啦。咁如果你喺即係成日喺某啲 product 嗰度睇嚇，或者係某啲 channel 嗰度睇咧，佢其實嚟講已經迎合咗意思啊。佢你中意睇某啲新聞咧，佢就中意佢就會掟某啲新聞俾你聽。咁即係 有一個詞彙就叫做 echo chamber，echo chamber 咧就係話咩咧？你中意聽嗰啲嘢咧，就喺嗰度，咁啊聽嚟聽去都係嗰。

0: 啲嘅，即係彈嚟彈去都係嗰啲咁嘅聲音。咁亦都係嘅，因為如果你啱聽嘅，咁你梗係會睇多啲啦，聽多啲啦。咁佢最尾咧就係話聽聽下就廣告俾你噶啦。咁所以咧就話佢你啱聽，你用多啲佢嘅視頻或者用多啲佢個 channel 嘅話，咁佢咪變咗嚟講可以做多啲生意咯。咁所以佢亦都咧係有個即係有個方程式咧，係知道咧你嘅喜好啊，你誒中意睇乜嘢啊之類嘅嘢咧，佢就會訂翻嗰啲嘢俾你睇噶。
1: 嗯，咁你头先分享嘅嘢就同我哋研究呢篇文章呢、這个大学生呢所揾到嘅调查结果呢係相吻合啊。佢就话嗱，由于个即係 AI 对你即係咁讨好啦，咁发现呢如果你同佢交流得多呢，发现喺现实嘅人际关系里面呢，你就唔能够呢咁能够承受呢人哋呢对你嘅挑战，或者人哋提出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见，咁系咪真系可以制造出一个咁样嘅现象啊？
0: 咁我谂系嘅，嗱，你就算唔好话 AI 啦，咁你有个朋友成日好细心听你讲嘢，咁你都觉得佢和善啲啊，易相处啲啦。你个朋友成日窒头窒西嘅，咁啊讲亲你都同窒我嘅，咁啊梗系唔系好啱倾啦。咁人其实本来咧，或者佢讲嘅嘢系好真嘅，系咪？譬如窒你嗰个朋友，可能真系想为你好嘅，咁但系问题你话，唉，讲亲嘢佢都喺度啊顶撞我嘅，咁啊梗系唔啱听啦。咁所以变咗 AI 咧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发生嘅，因为 AI 咧就唔会走翻转头去闹你嘅。咁所以变咗咧，你就会觉得佢最多咧都系唔同意你讲嘅嘢嘅啫，或者系话俾你听，另外有方法去做处理呢个问题嘅啫，就唔会话你噶，或者系闹你啊咁夸张嘅。咁所以变咗咧，对某啲人嚟讲咧，系真系易啲接受嘅。
1: 嗯，咁如果系咁咧，我哋作为使用者咧，点样可以更精明咁样去用呢啲 AI 咧？即系等佢唔好俾佢讨好得你太多嘅时候咧，以致你去到现实世界去同人相处嘅时候，接纳唔到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见，或者接纳到一啲唔同你嘅情况啊？
0: 我谂最紧要就系唔好将呢个咁嘅 AI 人性化咯，佢唔系人嚟嘅，因为第一就唔好人性化，即系当佢俾你嘅嘢咧，就系真系好了解你。第二就系佢俾你个答案咧就千祈唔好咧信到十足十，因为咧佢只不过咧就走去攞啲答案咧就编排过之后咧就俾你易啲睇易啲明白咁解嘅啫，但系唔可以话咧佢俾你嘅答案咧系一定啱嘅，咁所以变咗而家咧你会觉得咧啲传媒咧有时咧就太过咧即系将个 AI 人性化，即系 AI 教啲恐怖分子去整炸弹咁样。咁但系问题，你整炸弹嗰篇文章原本都喺度噶啦，系咪？佢睇完之后走去整炸弹，咪变咗恐怖分子咯？咁但系问题，你整炸弹嗰篇文章就算未必系 AI， 你喺图书馆都可能揾到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千祈唔好咧当 AI 系万能嘅。
1: 咁其实背后都系要有保持翻嗰种批判思想啦，即系我哋得到一啲资讯嘅时候，就好似你之前同我哋分享过，就系、是、只系作参考之用。攞到呢啲資訊，其實都要用其他唔同嘅資訊去核實啊，或者去判斷到底呢啲資訊咧係有幾多係屬於可用嘅，或者有邊啲咧應該係排除啊。
0: 係啊，因為嚟講都話佢只不過係大抄天下文章嘅大抄，走去搜羅曬，因為佢夠快，佢資料夠多，咁佢咧就走去周圍全世界搜羅曬嗰啲咁嘅資料，然後幫佢組成一個比較即係似樣啲嘅答案俾你咁解嘅啫，就唔係話表示咧佢係真係咧喺呢方面嘅專家嚟。當然啦，你攞呢啲資料嚟做參考咧係非常好、非常快嘅。咁但係係咪非常準咧？就未必。
1: 嗯，好啊，多謝 Willy 你對我哋嘅提醒，唔該曬你。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啦，张彩玉啦，同我哋嘅科技专业人士啊 ，Willy 罗星永啦，同大家倾下啦，即系 AI 背后嘅一啲逻辑啦，同埋究竟佢哋答问题嘅时候点样运作啊？咁啊，唔知咧，大家又会唔会解答到大家心里边一啲疑问啦？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又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转头翻嚟咧，环宇金融啊，都会同大家咧关注下退休公积金嘅制度啊，咁啊，亦都咧系解答下大家关于呢一方面嘅疑问咯。
3: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0: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6: 好啦，时间嚟到环宇金融啦。咁澳洲退休公积金制度其实相当之复杂噶，唔少人咧以为到咗某个年龄咧就可以随时提取 super 啦，但系实际情况未必咁简单噶。咁原来咧可唔可以动用退休金，关键并非只系年龄，而系咧系咪符合所谓嘅 condition of release， 即系法定提取条件噶。
7: 系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对退休金咧仍然有唔少嘅疑问啊，唔需要我哋都解释过好多次啦。咁所以今集咧环宇金融，我知道蔡义文继续请到 Morgan 嘅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 Raymond 咧，同大家讲下退休公积金咧。头先你提到嘅嗰个法定嘅提取条件有啲咩嘅规则咧，同埋究竟咧系即系当中咧有啲咩大家需要知道或者需要注意嘅事情咧？不如一齐听听。
8: 早上 Raymond。
9: 早晨啊 ，Peggy 你好。
8: 近来啦，其实喺本台咧都讲咗唔少咧，即系有关澳洲退休公积金嘅数目啦。咁啊，近来咧唔少澳洲人就担心咧啊，究竟要有几多 super 先系够退休咧？嗱，咁啊，另一个引申嘅问题咧就系、原来咧 super 咧几时可以用咧，都系唔少人咧开始谂嘅问题。咁我知道咧当中就牵涉呢一个 condition of release 啦，即系所谓系一个可以用啊释放嘅条件咁啦。今集咧就想同 Raymond 咧倾下呢一样嘢啦，不如我哋好简单啦，讲下究竟呢一个 condition of release 系啲乜嘢嚟嘅咧？
9: 好啊，咁咧就 Peggy 嗱，我哋今日咧用最简单嘅方式同大家拆解一下啦。但系讲之前，当然要同大家提醒咧，我哋所讲嘅系一般性嘅资讯分享，嗱，并唔构成个人嘅财务意见噶。嗱，每个人嘅状况唔同，一定要咧征询自己嘅专业顾问。简单嚟讲咧 ，condition of release 咧就系喺法律上边，当你符合咗某一个条件，就可以咧合法咁咧领取你哋嘅退休金 superannuation。嗱，因为咧退休金本身咧系为退休而设嘅，所以咧一般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我哋叫做 preserve 嘅意思，即系锁住咗，当然你就唔可以拎出嚟啦。但系当某一个condition 系某一定嘅指定情况咧达到，例如退休60岁之后终止一切嘅工作，65岁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有呢个严重财务困难等等嘅情况之下咧，先可以动用噶。嗱，重点就系唔系你想拎就拎，而系要达到某个法例认可嘅 release condition 咧，大家先可以拎出嚟。
8: 一般人咧可能就会以为，我达到某一个指定嘅年岁就可以攞super 噶啦。咁事实上60岁啦、65岁以及咧系譬如 age pension 啊一啲年龄之间咧有啲咩分别嘅咧？而投资者咧最容易混淆会喺边度咧？
9: 咁我分开几点嚟讲啦。第一就系、60岁咧，就唔代表你无条件可以自由提取。嗱，60岁咧，其实对大部分人嚟讲咧，就是、我哋叫做 preservation age。通常你通过就配合其他条件，例如退休，最常见就系60岁之后终止一切嘅雇佣安排，咁你就达到个 conditional release 啦。 第二呢，65岁就唔同啦，因为65岁本身已经系一个自动嘅条件，已经达到咗 conditional release， 即使呢你仲系工作緊呢，一样可以提取你嘅退休金。而第三呢、这个系最大嘅困难，就叫 age pension age。age pension age 呢就系政府发放养老金嘅年龄。现在来讲是67岁的。咁呢个呢系政府福利嘅年龄，讲緊你有冇机会去申请呢个政府发放嘅养老金，佢会审查你嘅资产啊、收入等等。咁同退休金我哋成日所讲嘅 pension 呢系两回事嚟㗎。喺呢个值得一定要同大家讲多一次。age pension 呢就系政府发放嘅养老金。同退休金我哋叫做 accounts based pension 呢就系个人账户养老金，系完全两回事嚟㗎。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讲呢一个退休金，所以呢我哋嘅 focus 就会喺 age account based pension， 就系个人账户嘅养老金。所以简单啲我 recap 返一次 ,60 岁就系退休金嘅常可以攞钱出嚟嘅常见起点。65岁就是退休金自动解锁的年龄。而67岁其实跟退休金没什么关系。67岁其实就是政府发放养老金 age pension 可以开始申请的年龄
8: 了。那如果一个人呢年满了60岁了，但是仍然有继续工作的。我知道当中呢都是牵涉另一样东西，就是 TTR， 就是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那这样东西又适合什么人呢？
9: 在想这样东西之前 ,TTR 之前呢大家必须要征询专业理财师的意见。一种最常见方法可以年满了60岁都是仲工作紧的时候呢，可以在退休金拿钱出来呢，就是用这种 TTR 的方式，就叫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咁你去到60岁至65岁之间，你亦都是这个 preservation age， 但未完全退休。咁呢就用一个叫做年金的形式呢，在个退休金度拿钱出来。主要呢是帮你补贴你的收入，特别你想减少工作，由全职可能转做兼职。不过呢 ,TTR 呢就不是俾你用来自由提钱的。一般来讲 ,TTR 有个上限。上限一般来讲呢就是 10%、啊、你就不可以拿超过 10% 的。而且你都不可以作一个叫做一笔过的提款，这个叫做 lump sum。啊，做 TTR 两大前提呢是最适合咩朋友呢？第一种呢就係话哦，你想减少啱啱所讲啦，你想减少工作，但係呢你想有其他嘅收入可以呢就维持你现在嘅现金流。第二种嘅方法呢其实几有趣㗎。第二种嘅方法其实就係话你其实唔系好需要呢个现金流，但係呢你想你个退休金里面嗰、那个税更加有效。所以呢你会拎出嚟之后呢再放返入去。我叫呢个叫做再捐献嘅策略，叫做 recontribution。今日时间关系我哋唔会讲，但係呢大家可以諗啦， TTR 系有效嘅，要视乎呢大家嘅情况然后再去作出决定。
8: 咁除咗即係真係退休啦，仲有冇一啲特殊嘅情况呢？有一啲人士都可以提早动用 super 嘅呢？
9: 有，但一定要强调呢，提早动用退休金呢係例外并唔係常态嚟㗎。最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就係呢有财政困难。咁、当然你要有文件去证明你真係有财政困难啦。第二就係 compassionate 啦。嘅意思就係可能喺呢个医疗开支啊、殓葬方面甚至可能被逼迁嘅通告出咗之后，你需要呢有呢个财政嘅支援，咁你都可以申请。咁第三个情况当然就係、有一个末期嘅疾病啦。咁呢个呢亦都係我哋叫做一啲嘅例外呢，达到所谓嘅特殊情况，你就可以个退休金里面呢就攞钱出嚟㗎。要审批係通过嘅话呢先可以做到呢样嘢㗎噃。
8: 以我所知是不是拿钱的方式呢，例如是一次过拿，定是分开好像是你刚才提到的 income stream 定期一个收入这样去拿呢，税务结果都可能不同的。
9: 会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大家要知道在退休金里面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财政预算草案我们叫做的情况之下呢，退休金的税务优惠是非常之高的。咁所以呢係好有条件呢係尽量呢有多啲嘅资产呢放

0: 喺退休金里面。好啦，咁个大前提就系话，退休金一达到咗我哋所谓 conditional release 出嚟咧，其实你可以百分之一百攞晒出嚟噶。个问题点解唔百分之百攞晒出嚟咧？有多个考虑，其中一个考虑就系话你攞出咗出嚟，如果你系用唔到呢啲钱嘅话咧，你就会用更加高嘅税率去作出未来嘅投资。咁所以大家要认真去同专业顾问去倾一倾，究竟嘅现金流嘅需要系几多，从而去判断究竟系用年金嘅形式，或者话 pension 嘅形式，定一次过嘅形式，我哋叫 lump sum 嘅形式咧，攞出嚟啦。Peggy 都想咧讲多一次我个口诀啦。大家如果完全唔记得我今日讲啲咩嘢嘅时候咧，记得呢个口诀咧，我相信对大家有帮助。第一就系60岁系退休金开始攞钱嘅起点，但要符合一啲条件。65岁就系一般退休金自动解锁嘅年龄，而67岁咧，其实同退休金冇乜关系，就系咧政府发放养老金可能可以开始嘅申请年龄。咁大家记住呢三个主要嘅年份嘅时候咧，对大家同埋对第时问理财顾问嘅时候咧，相信绝对会有帮助。
1: 当然啦，Raymond 都提到啦，就系咧最紧。

SBS 电台新闻报道。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指，本地目前恐怖主义威胁级别是低估了实际的危险。世卫指，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已经超越防控应对能力。香港宏福院火灾调查听证会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大家好，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四，我是陆女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指出，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是低估了公众所面对的危险。他认为现时的警报系统并不适合国家目前所面对的安全环境。他指政治动机暴力事件有更大可能发生。他说一些在欧洲袭击犹太目标和伊朗有联系的组织可能会在本地扩张活动。白吉斯指，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正同政府合作检讨这个已经用了十年的警报系统。另一方面，白吉斯透露，有两名同澳洲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涉嫌在伊朗主使之下策划针对犹太目标的袭击。白吉斯指出，一名现时身处伊朗、拥有澳洲公民身份的男子，策划了2024年在邦迪一宗店铺的纵火案。他又说，一名曾经居住本地、现居伊拉克的男子，就同墨尔本亚达斯犹太会堂受到袭击的事件有关联。白吉斯指，两人都同伊朗革命卫队有联系，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身份，不过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时不可以公开姓名。工党政府希望在今日在国会通过附扣税和资本增值税改革法案，当中包括有豁免条款，容许在新措施实施之前购入的投资物业可以继续享有现有的税务安排。独立参议员波科克就说，政府计划中的税务改革可能导致部分人士在伴侣离世或者